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有人说电脑屏幕调成绿色能保护眼睛，但真相是不能。把电脑手机屏幕调成绿色其实没什么用，反而有可能因为颜色偏差导致看东西更加不适。所谓多看看绿色，是希望大家多看户外的远处的绿色。当我们聚精会神长时间地盯着屏幕看时，眨眼次数会明显减少，泪液的分布就会出现问题，这就容易导致眼部干涩和刺痛感，还可能会引发眼睛的炎症，出现眼红、眼痒等状况。同时眼部肌肉也会过度紧张，看东西变得模糊，眼部产生酸胀感。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溏心蛋的营养没有煮鸡蛋好。鸡蛋的营养非常丰富，吃法也很多，可以煮着吃、炒着吃，或者做鸡蛋汤。有人喜欢吃溏心蛋，觉得这种半生半熟的鸡蛋好看又好吃还营养。事实上，这种吃法不值得提倡。半生不熟的鸡蛋还含有抗胰蛋白酶和抗生物蛋白，会抑制胃肠道消化液对蛋白质的分解和吸收，影响人体对鸡蛋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相反，鸡蛋煮熟以后，营养不仅不会被破坏，加热反而能够提高其中蛋白质的消化利用率。所以，请大家远离溏心鸡蛋、单面煎蛋，也不要用开水或豆浆冲鸡蛋喝。开水和豆浆的温度根本不能把鸡蛋彻底烫熟。煮鸡蛋一般在水烧开后，小火继续煮5到6分钟即可。时间过短容易不熟，有食用安全隐患。时间过长会使蛋白质过分凝固，影响消化吸收，口感也不好。日常生活中可以把蛋黄完全凝固当作鸡蛋熟透的标志。
2: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平时在市场里见到的蒜有很多种，如独头的、紫皮的、白皮的、新鲜的、晒干的等等。那么哪一种蒜最值得买呢？答案是各种蒜的保健效果都差不多，我们可以换着花样买。一般市场上紫皮的独头蒜最贵，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保健效果最好，效果跟价格没有太大关系，只是物以稀为贵而已。大蒜不用每天吃，一次吃一小半蒜就行了，不一定要吃一头。如果吃下去难受的睡不着觉，那吃蒜本身的好处还抵不上带来的坏影响。我们可以采取将蒜捣成蒜泥，做成蒜汁这样的吃法。总之，吃蒜越自然越好，不用刻意为之。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1: 两袖起，
2: 贤弟起。

0: 娘开门来。
1: 你是何人？
0: 六高回来了。
1: 既是六高，当初只是说来我听。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慢来慢来。

0: 曹掌柜，
1: 崔祖鬼，
0: 逼命鬼，
1: 木人志那个缺德鬼，
2: 叫他引出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大转折：鏖战鲁西南》。
2: 1947年3月18日，国民党军队占领中共中央政府所在地延安，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为粉碎国民党军队对我陕北和山东解放区空前规模的重点进攻，扭转战局，毛泽东从战略高度出发，提出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
3: 为做再用早餐，请白部长在会客室稍候。
4: 好的。
5: 这是从雷登大使来的电话，
6: 是问刘伯承过河的事情吧？嗯、
5: 他称这是63事件，美国人又要做什么文章？
6: 随他去吧。
5: 去北平的事要不要等两天？

0: 中央社马上就要发布你去北平的消息了。如果改变日程，外界会以为我们把刘伯承过河的事情看得太严重了。
1: 我也是这样想。

0: 电声，
1: 魏座，徐州电报，刘伯承过河了。嗯，我晓得了。
0: 魏座，我建议尽快组建鲁西南兵团。
1: 你看谁来当这个司令官呢？六十六师师长宋瑞珂
0: 比较合适。
1: 宋瑞珂。
2: 我去北平这几天，再考虑一下。你同徐州骆总也可以在商量商量。
3: 魏座放心。另外，刘伯承过河，并不是坏事。这是要让他有来无回。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13个旅12万余人强渡黄河天险，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转入外线作战，揭开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4: 今年5月份，蒋介石调王敬久到山东战场，
3: 任第二兵团司令。王敬久觉得自己属下的部队老是变来变去。 用起来很不顺手，就要求顾祝同调几个老部队给他。顾祝同没有答应。王敬久一气之下称病，到上海治牙去了。讲吧，我在听。本来蒋介石有意让66师师长宋瑞珂任指挥，可又怕他资历浅，众将不服。
2: 根据部署，只好下令将王敬久召回。这宋瑞珂倒是个要认真对付的强手啊。王敬久回来之后，一直待在泗水老家，迟迟不肯上任，直到蒋介石和顾祝同发了脾气，才赶来鲁西南，请你们周密组织，东拼西凑，拉起一个杂烩司令部。
5: 有什么情况？
6: 看来。
2: 王敬久把七个旅一字排开，完全是仓促应战。对，好。我们果真高看了这个王敬久。他摆的这个长蛇阵，只不过是一条首尾难顾的死蛇阵。起草作战命令。
7: 好，司令员。
8: 喂，好，指挥部，好，就这样啊。哪个放的疼吗？白疼那么金贵。政委啊，政委回来了。嗯，政委同志，我的肚子今天又闹水灾喽。下面情况怎么样？你是厨师，我是烧火的，现在锅烧热了，就等你这个大师傅动锅铲了。
2: 走吧，这样。
8: 我们按原计划，是调王敬久的西路军破其一边，西起东路军北进，在他们北进的过程中实施分割包围，各个歼灭。
9: 嗯，我没意见。顶他的150旅有收缩南下的迹象，要抓住战机。
2: 对，
10: 把命令改一下。喂，我是指挥部。
2: 对，我是王参谋。一纵，于本月7日，六纵，于本月10日，分别对运城、定陶发起总攻。
8: 主席，啊，能来必须啊！
2: 你也不说一声。
8: 一个人出来转，啊，没得关系，我在这是生面孔啊，还是要
2: 当心一点。嗯，我在想啊，
11: 鲁西南战役打响之后，下一步应该让陈谢兵团从西路出击，
8: 那么刘登在前，陈谢、陈苏、苏有两路跟进，就像一把叉子，
2: 嗯，
12: 对着蒋介石迎面杀过去。
11: 三军大局尽取中原，把战火扫到国民党区域去。
0: 西南之地的夏夜，闷热无比，刘邓大军地处深山，蚊虫又多。此时的刘伯承坐在指挥部里，点上一盏油灯，双脚赤裸着泡在水盆里，拿着蒲扇在如豆的灯光下认真校对着一部他在1940年翻译过的战略书籍。

0: 司令员，政委啊，这本字典有问题，本来该是混成旅，结果翻译成了杂种旅。给一纵的嘉奖令。
1: 在运城攻坚战中。 你们创造了一个纵队单独攻坚，和歼灭敌人两个旅的先例，争取了大反攻第一个光荣和重大胜利。好啊，
0: 合同战术是你42年翻译的那本，对。
2: 当时太仓促了，我想重新校对一遍。这本书对当前正规建军和作战很有用处。只是不要熬得太晚了。1947年7月7日，刘伯承、邓小平命令第一纵队对运城发起总攻，经过一夜激战，全歼运城守敌。7月10日。 第六纵队攻下定陶，至此，在北起黄河、南到陇海路的广阔战场上，刘邓大军完全掌握了主动权。
3: 校长，坐吧。什么事儿？坐坐。在徐州不能讲，非要跑到南京。
4: 定陶。
3: 丢了，国防部已经报告过了。怎么搞定嘛？运城、曹县、定陶，八天连丢三城。
4: 昨天，共军已经向六营级、独山级和阳山级同时发动进攻，我32师在独山级被包围，通往阳山级的道路已被共军切断了。
3: 胃口还不小嘛，命令王俊九，首先全力救援阳山。可是，不要犹豫。我是说，王俊九手下只有不足2个旅的兵力了。
4: 这个蠢材，多给多丢。
3: 校长，你看能不能？
4: 我自然要讲什么，我告诉你，山东的兵也可以不准动。莫三，作为一军主帅，切不可三心二意。这个山东的进攻，万万不可功亏一篑，要从大局出发，重点还是先吃掉陈毅，到时候刘伯承就孤掌难鸣了。
3: 那。
4: 校长，就这样吧。是。马上通知于季时，让他命令驻豫肥、陕西、武汉、洛阳的10、40、52、82和清。

燕军2060编成第4军团，由王仲连任司令官，火速赶往鲁西南，就在阳山把刘伯承拖住。

0: 杨司令员，张参谋，司令员呢？刘司令员到冀鲁豫军区去了，今天政委值班。啊，报告。政委，我有个建议。政委，一个小小的六营级，就集中了敌人两个整编师啊。如果他们要和我们拼死一战。 部队伤亡肯定会很大。就在六营级东南方向，有一块大洼地，方圆有几十里，我们可以在那儿布个圈套，暗设口袋阵，围困固守之地，不如伏击逃窜之地。
1: 特别是曹楼方向，
2: 这个意见，我认为不错。你马上请示司令员。
0: 是这样。
2: 我走了。
3: 刘伯承、邓小平根据第一纵队杨勇司令员的建议，决定采用围三缺一虚留生路的战法，由第六纵队强攻六营级，三面攻击，东面虚留生路，由第一纵队在六营级以东通往济宁的纸坊街以西的开阔地上，布成带形阵地，准备围歼逃敌。
2: 参谋长，敌人炮火主要集中在村东和村北，好，还有炮位这儿，我啊，站住，密切注意这两个方向。参谋长，啊，电话。喂，你们要密切注意这两个方向上敌人的动向。喂，我是李达。
4: 对，
2: 好，
5: 继续侦查。嗯，就这样。
2: 什么队形？我知道了，放好出来。
6: 已经响了20多分钟了，
2: 差不多了。
7: 六营级的敌人开始突围了。
3: 要多一德加紧进攻，再捅他一把耗子窝，就全跑出来了。命令刘纵加大火力，把敌人往纸坊街干。好。1947年7月14日晚，敌军遭猛攻之后，果然利用夜色和轻纱帐做掩护，以整编第32师为左翼，整编第70师为右翼，向济宁方向突围逃跑。 一出六营级，便争相夺路逃命，正好钻入第一纵队的带形阵地之内，迅速被全歼在六营级东南的洼地里。六营级歼灭战的枪声方才终止，第23纵队就对杨山级的敌整编第66师发起了进攻。敌军利用天然地形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加之连日大雨、三面环水。 第23纵队事先没有认真侦察地形进行进攻，结果在敌人制高点火力压制下，伤亡不小，未能奏效。
8: 徐州陆军总司令部副司令长官12日电悉，现将近日战况禀报如下：7月13日19时。 共军以2个团做前行攻势，企图夺取我羊头阵地。苦战10余小时，除阳山西北葛山被共军占领，其余阵地均被我夺回。共军于14日拂晓退出战斗。15日晚，共军再次从东北、正南和西北方向，分别向羊头、阳尾和西街发起攻击。 被我军重创后，于16日拂晓退回出发阵地。共军连续3天的进攻均被我击退，并俘获共军500余米。但目前共军攻势未减，我粮弹无多，周进村民口粮已被我部搜寻殆尽，孤军奋战难以持久。
3: 期盼援军能于3日内持底，否则后果难测。切切，66师师长宋瑞克。1947年7月19日，蒋介石即飞开封亲自督战，又调来8个师1个旅的重兵驰援阳山籍。4天后，毛泽东从陕北致电刘邓指挥部，要刘邓改变作战方针。 确定了确保与扩大战略主动权的军事部署。
1: 故各级军官均决心固守待援。66师师长宋瑞克，
2: 再念一遍。
1: 校长，连日激战，负伤官兵甚多，若遵令突围，又无法带走。他们多年随从左右征战，实不忍遗弃，故各级军官均决心固守待援。66师师长宋瑞克，
2: 王仲廉，王仲廉，王仲廉呢？
1: 我已三电王仲廉，限他23日之前务必赶到阳山集。
2: 我的精锐部队呀，难道还要让张灵甫的惨剧在66师首演吗？你告诉他，如果不按时赶到阳山集，他要承担一切后果。装备兵力我们都占绝对优势，竟然每每被共匪的劣势所致，都是因为这些昏庸之辈奸横威逼，苟且自保。这一次绝不能轻易放过刘伯承，要在聚军一带与共匪决一死战。
1: 校长放心，我以30个旅、20万兵马，一定把他们赶过黄河去。
2: 不是赶过黄河，而是把他们消灭。
4: 我再把中央来电的这几句念一下。刘邓对阳山集既临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坚把握，则攻坚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10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
5: 阳山的胜败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阳山的问题。在最近中央举行的小河会议上，毛主席提出要用5年时间从根本上打倒蒋介石，制定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方针。这就是我们晋冀鲁豫野战军的4个纵队实施中原战场的中央突破，以陈粟的7个纵队为左后一军，以陈谢的2个纵队为右后一军，在中原大地形成品字形阵势，协力配合，机动歼敌，同时以西北野战军出击玉林，把胡宗南的部队拖进沙漠，以许世友、谭震林的东线兵团把山东的敌人引向渤海，做2翼策应。而我们目前的战斗就关系到我们能不能确保并扩大战争主动权，能不能胜利地完成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战略方针啊。
4: 刚才你们2纵和3纵的领导都做了检讨，但是今天要你们来主要是要你们理解全局形势，想想我们身上的担子有多重。是中央在问我们阳山打不打得赢，这个问题交给你们回答。
6: 我说前几仗主要是我没打好，但这不能说明我们打不赢他们。 请首长相信，我陈再道有决心、有能力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不在这儿打垮他，这个宋瑞克将成为我们南进的包袱。我们必须打掉他。
5: 宋瑞克确实有战斗力，这是事实。但是，他已经被我们包围了十天，兵源、粮源、武器弹药的来源已经被我们切断了。如果我们重新调整进攻部署，仔细侦查，全歼66师，再创一个孟连固，是完全可能的。
7: 那就这样定，田一方情，立即发起总攻。
3: 1947年7月27日，天气突然放晴，刘邓大军经过细密的准备工作，于当晚对阳山之敌发动总攻。激战一昼夜，28日晚全歼阳山守敌整编第66师。至此，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鲁西南连续作战28天，歼灭国民党军4个整编师、9个半旅，共5.6万余人，收复了鲁西南解放区，从而打开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大门。
8: 行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大转折：鏖战鲁西南》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9: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0: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大转折：挺进大别山》。
11: 国皇后实际上就是开始反攻，但是反攻深入到什么程度？不是说消灭敌人9个半旅是挑了重担，主要的是撇开一切困难，坚决地挺进1000里，挑的就是这个重担。
3: 1947年8月7日，刘邓大军挥师东进，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大别山是敌人战略上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区，刘邓野战军兵分3路，以连续急行军向大别山挺进。蒋介石企图歼灭解放军于黄泛区，那里遍地淤泥，没有道路。刘邓野战军冒着敌人飞机的轰炸，顽强奋进。
12: 司令员，谢谢吧。
13: 不许大炮！
14: 干什么？
13: 你们干什么？你们不许炸炮，听见没有？
15: 去把他们干部叫过来。
13: 不行。
15: 是。
13: 你们走开！你们走开呀、啊！这炮不能炸。谁敢炸炮，我就和他拼了。把炸药放下！把炸药放下！这炮怎么来的？你们都忘了吗？
15: 连长。
13: 你们走开呀、啊！这炮不能炸。你们听见没有？走开呀！来吧，要炸，把我也炸了吧！
16: 报告首长，怎么回事？战士们想不通。
15: 那你呢？
16: 首长，这门炮是我们连用3条人命。从敌人手里换来的。打阳山的时候，他也是立了大功的。要是现在把他炸了，那以后的仗还打不打了？
17: 这是大局，一切影响我们前进的包袱都要甩掉。我们就是空手走到大别山，那也是胜利。
16: 执行。

0: 哎，啊，不准扔！等我脚不中了，还是要传的呀。
1: 是。
0: 嗯，
2: 祖希啊，给华野的电报你好了，你看一下。啊。

不行，口气还不够严厉。首先要指出，他们在回民停留的时间太长，并且要告诉他们，刘登又不能进入大别山之事。重点要他们明确，他们是配合，是全力配合刘登。这份电报我来回。

0: 立即发出。好的。
1: 。
0: 哦。毛主席发脾气。

大战鄂仗碰到过不少，还从没有过这么大的压力。在外线鲁西南的五个纵队已经转战2个月了，部队十分的疲惫，战斗力受到很大的削弱，部队思想也比较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该慎之又慎。 不能有一点点指挥上的失误。我也是紧张得很呐。我在想，我们预想的打沙土集一仗，是我们华野开辟黄河、淮河、运河、平汉线之间的根据地，兵力有分散到集中，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的第一仗。 事关全局呀，打则必胜，只有这样才能有力的配合刘邓，才能扭转我们华野现在的被动局面呢。陈司令员，我拟了一份详细的作战方案，已经整整3天3夜了，心里还是没有底呀，请陈司令员下决心吧。

0: 分量重千斤呐、啊，大勇若怯。
1: 天堑破晓，刘伯承、邓小平离开指挥部，继续向南挺进。他们没有骑马，同大家一起轻快地步行。他们的身后是浩浩荡荡的大军奔驰南下。他们的行动战胜了蒋军一次又一次的追击，终于胜利地进入大别山。野战军指挥部在京福县白雀园暂住下来。刘伯承和邓小平决定召开旅以上高级干部会议。当各纵队的领导干部相继赶到会场时，刘伯承、邓小平没有像往常那样亲热地跟大家打招呼，而是紧绷着脸端坐不动。
2: 仗没打好，不握手了。

0: 大家都坐下。今天开一个不握手会议，为什么不握手？大家心里都很清楚。报告。为什么迟到？ 我们旅里有人开了小差。事情发生在今天凌晨，八个人。他们临走还留下一张条子，念。连长同志，这里的老百姓太反动，我们不是为了落后的群众革命的，在哪里？ 都一样消灭反动派，为什么要在这里瞎转转？请首长放心，我们绝不背叛革命。再见。此致崇高的革命敬礼，刘二所等八人。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退回到黄河以北，把到手的胜利还给蒋介石？你们哪个希望这个样子？ 跟老子就把手给我举起来！现在我们的同志缺乏勇气，没有卵子，不像男子汉，怎么办？邓政委刚才说开个不握手会议，很对头。依我看，也可以叫安卵子会议。 给没有卵子的安上一副，免得你们打起仗来左顾右盼，行动迟缓，像个小脚女人。一个月来，刚刚碰上一点点困难，付出一点点代价，饿了没有几天饭，就怀疑在大别山。 不能坚持了。蒋介石要用23个旅把我们在大别山压成饼、磨成粉，我们的一些同志就受不住，给压趴下了。你们还是不是男子汉？勇敢的"勇"字怎么写？是在男子的头上。 加上一顶花冠，没有胆量的男人就不配戴上这顶花冠。在座的都是旅以上高级干部，你们应该高级在哪里呀？我说，高级干部。 应该高级在这里。现在，最可怕的敌人，不是艰苦的条件、恶劣的环境，也不是国民党反动派，而是我们自己，是我们队伍里严重存在的右倾畏难的情绪。这种情绪，下面有，旅以上干部也有。
1: 创建大别山根据地，是毛主席中央军委交给我们的战略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就必须先战胜我们自己。只有战胜了我们自己，才能去克服一切困难，消灭敌人。我们编的那首歌，唱得很好嘛。大别山好比一把剑，直插到蒋介石的心里面。
2: 现在部队都没有人唱了。我看，就从在座的同志开始，带头把这首歌唱起来，唱遍大别山，一直唱到把蒋介石彻底打败。这次重要会议对坚持大别山的斗争、迅速实施战略进攻起了重大的作用。从此以后，各级政权和县区武装逐渐建立起来。
1: 部队的歌声在行军中此起彼伏地响起来。

0: 龙，叮叮当龙个龙，
1: 脱了顶毛驴，摇着它。
0: 司令员，这得站起来唱。
1: 哦，
0: 你看，来，你看，长长的行列，高唱着战歌，一步步地走着，一步。
2: 司令员在排练节目啊。
3: 叮叮当老根
0: 儿了，你
3: 叮叮当老根儿。
2: 中央来电，
0: 叮叮，
2: 中央关心我们过冬的棉衣，千里迢迢，还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困难太大。
4: 不过，就地解决十万大军的冬装不是件容易的事啊。我们想想办法吧。我汇总了一下，平汉、津浦和淮河一线，一共有敌人23个旅，大约30万人向我们开来。
5: 敌人是想趁我们立足未稳，把我们消灭在大别山北路，我们就跳到南边去，把他吃我，变成我吃他。
2: 对，向南展开。
6: 刘伯承、邓小平以一部分兵力在大别山北部牵制和迷惑敌人，摆脱敌人合击，以疾风扫落叶之势，连克长江北岸的团风、溪水、广济、英山等城镇。刘邓大军控制长江北岸达200余里。与此同时，挺进豫皖苏地区的华东野战军主力和挺进豫陕鄂地区的陈谢兵团都已经胜利展开。三支大军在中原的品字形阵势已经形成，解放大军的矛头戳到了蒋介石的卧榻之旁。眼看着大厦将倾，蒋介石又从进攻解放区的前线调回了10个旅，纠合原在大别山的23个旅达到了33个旅的兵力，整个围攻行动由国民党政府的国防部长白崇禧指挥。白崇禧于11月27日设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专事围攻大别山的刘邓大军。
7: 怎么想起来在这里造作亭子？
8: 背靠紫金山，面朝紫霞湖，楚国福陵之下，举明孝陵之上。我想百年之后，在这里总该有我的一席之地吧。
7: 那是身后之事了。
8: 我想让白崇禧出来接大别山这个摊子。
7: 当初是你剥夺了他的兵权，

0: 来吧，来吧，来吧，司令员你好，先见同志，
1: 你好，你好，
2: 司令员坐吧，你好，你好，司令员你好，司令员，
0: 你好啊，坐这儿吧，
1: 你坐，大家坐，
3: 哎，你们坐吧，
0: 腌辣椒、腌豇豆、花叶菜，嗯，很丰盛吧，啊，
1: 地道的大别山风味儿，
2: 来来来，趁热吃。
0: 趁热吃，哎，
2: 别客气啊！先见同志从红军新四军的时候就在大别山，可以说是老土地喽。现在关键时刻前来担任副司令员，对我和邓政委帮助很大呀！啊，
0: 李副司令员来了，正是吃大苦的时候啊！
2: 哎，早做好精神准备了。在淮阳。
1: 陈毅同志代表中央给我们送行的时候，就专门把这里的形势做了一次介绍。这次白崇禧三管齐下，清剿大别山，规模超过以往啊！
2: 来来来，吃点菜。哎，你们两个别客气啊！
4: 不客气，不客气。
1: 这是南下以来最困难的时期，我和刘司令员商量过了。 准备尽快向中央请示报告。为了粉碎敌人的清剿，我们必须实施第三次战略展开，因此十纵、十二纵不要在大别山停留了，马上过平汉路，去开辟桐柏江汉根据地。
2: 好，
0: 好。
2: 嗯、
1: 野战军总部也准备分为前指、后指两个摊子。
2: 哦，前指二纵、三纵和六纵。
0: 坚持内线作战，前驻敌人，后指中原局和一纵分兵而行，跳出包围圈，北渡淮河，向淮西展开，转入外线。这就叫敌进我进，看大家有什么意见？
2: 这样好，把指挥部分成两坨，万一打掉一坨，还有一坨。
0: 我对大别山比较熟悉。
1: 我留在大别山，我的意见是，我先令副司令员和李达参谋长留在大别山，刘司令员和张继春副政委到淮西去指挥全局。
2: 我不同意，我应该留在大别山，
1: 还是我留下好。内线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内线比外线更危险。
2: 随时都有被吃掉的可能。
1: 作为野战军司令员，不应该躲避危险。这不是躲避，是避免。
2: 留在大别山，危险对你同样存在吗？
1: 我牺牲了，季春同志可以代替。你出了问题，无人可以取代。
2: 我的作战经验毕竟多一些嘛。
1: 我到底比你年轻一轮嘛？
2: 年轻。
1: 敌人的子弹可不管你年轻不年轻啊，
2: 我们能走向老人一样，受到照顾。不是照顾，是需要。敌人惧怕你，部队离不开你，是大别山斗争的需要。什么时候分开？越早越好。就到这儿吧，再往前走，就要一起过淮河了。
5: 从太行山到大别山，每到危险的时候，都是你留下。谁叫我比你小吗？如果有来世，我一定比你晚生一晚。刘伯承、邓小平决定采取内线与外线配合的作战方针，迅速实施战略再展开。 在大别山立足生根，胜利实现了毛泽东预料的最好的前途。在此期间，中原三支大军相互配合，机动作战，共歼敌19万余人，解放县城百余座，在江淮河汉之间建立了中原解放区。
6: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大转折》。 品。

0: 别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谍海风云》上篇。
3: 故事发生在二战时期的上海，珍珠港事件尚未发生。美国海军情报局间谍保罗·索姆斯惊袭自己的朋友康纳惨遭杀害，他开始想尽办法寻找幕后主谋，却意外地发现了日军政府的军事秘密。

0: 每个间谍都需要一个身份，他们叫我伪装成记者，说只要懂得说话，你就是安全的。
1: 曾经有朋友跟我说，上海是东方的巴黎。根据国际条约，不同国籍的人住在不同的租界里，中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和美国人。我朋友还说，只需要一个下午，不出租界，你就可以周游全世界。从柏林转到上海，似乎让你失望了，索姆斯先生。但我听说这不错。
0: 我是说，作为记者不是单身汉。如果日本短时间内不从这撤军的话，俄斯服就一定会插手。到那个时候就会有很多可以让我报道的新闻。
1: 啊，那么对于美国参战的事你怎么看？
0: 只要不跟你们德国人打就行，你们太能打。<笑>我去叫车了。真不会说话。上海是还没有被日本占领的唯一的一个地方，可谁都知道。 这只是时间的问题。其实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和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所以作为一个美国人，我保持中立。海军情报局派我来上海，是为了帮助一位遇到麻烦的同事，他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叫康纳。
2: 索姆斯来到赌场换了筹码，一边赌牌一边等康纳的出现。这时，一位身材高挑的漂亮小姐换了筹码，优雅地坐在了索姆斯的对面。
3: 50，加500。
4: 这位小姐下注550。
2: 我不跟了。看来你是真想抢走我这50啊！你说什么？哦，我是说我跟你这500，再用我剩下的所有筹码加注，大概有300吧。我劝你最好还是留点钱打车回家。
4: 我可以从这儿走回去，3个9。这
2: 位先生，3个9。<笑>3个皇后，这位小姐赢。
4: 真是一手好牌，一定是你给我带来的运气。不给翻本的机会了。
3: 今晚不行。
4: 对不起，我喝了。

0: 这位漂亮小姐只玩了一把牌，就适时地离开了赌场，走时把手绢留在了桌上。佐姆斯也跟着起身追她，拿起手绢追了上去，追到一个暗巷，
1: 别动！
0: 佐姆斯被几个人打倒在地。

0: 我给你的，走吧。
1: 我是柯列斯副官，S大队长派我来的。啊，请。我们总算让你离开柏林了。路上好吗？
2: 好极了，只是我半船的盖世太保跟我同行。
1: 来吧，请你喝一杯。
2: 康纳在哪儿？我们约好在赌场见面的。
3: 我们在日本租界发现了他的尸体，应该是去赌场见你的路上被杀的。

0: 他在调查上海最大的黑帮老大安东尼·兰廷。兰廷和日本人的关系很密切，一直在和他们做生意。日本人要干肮脏的勾当，都会去找他。
1: 我想看一下康纳所有的报告。
0: 他一个月都没向我报告了，所以我才叫你来。上面不断的给我施压，要调离他。
1: 为什么？
0: 因为上海这里的情况比较复杂，不是非黑即白那么简单。现在中日开战，如此一来，我们美国就被夹在了中间。但事实上，如果日本人想进驻我们的租界，我们也无能为力。在这样的局面下，有些时候，我们只能袖手旁观。你知道的，康纳不是这样的人。
1: 他有线人吗？有。
2: 他在日本领事馆有个内线，叫穆田，我们已经和这个人谈过了。
3: 我想亲自跟他谈一谈。另外，我要会会兰廷。兰廷除了他自己的人，只与德国人和日本人打交道。
4: 我认识很多德国人。我什么时候去先去报？
2: 在柏林，我扮演一个同情纳粹的记者，又要再演一次。
4: 我来介绍一下索姆斯先生。 他来我们这儿之前，曾经是《华盛顿邮报》驻德国的特派记者，相信大家是久仰他的大名了。我同样相信，不认识他的人也很快有机会认识他。好了，都回去工作吧。
5: 哎，先去吧。索姆斯接到了德国使馆穆勒先生和穆勒夫人的宴会邀请。
6: 他盛装出席，意外的遇到了安东尼·兰廷。
1: 非常感谢您的邀请，穆勒夫人。
7: 很高兴再见到。
1: 荣幸之至，穆勒先生。索姆斯先生，在这德国使馆的宴会上和他们一起谈笑，简直就像吃了下水道里的早餐一样，让我恶心。
6: 在我看来，如果让美国参战，就像是让一个没有谈过恋爱的人去插足一段50年的婚姻。<笑>
1: 非常感谢今晚这个盛大的宴会。你喜欢这哈兰廷先生？认识这里所有的人吧？不错，不错。奥罗松斯，安东尼·兰廷。先生们，失陪一下。<笑>

0: 这样的聚会都有着特定的嘉宾名单，纳粹、日本皇军、黑帮宪兵，他们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其中的任何人都有可能杀了康纳。我必须混入他们之中，我就像一条虫子，想方设法爬进一个腐烂的苹果。
1: 求求你告诉我，你们不是外交官或者是政客。
2: 那是谁？
1: 如果是的话，不管你们长得多好看，我也不能跟你们说话，这实在让我无法忍受。
3: 很抱歉，他们从不和陌生人交谈，索莫斯先生。
1: 是吗？
3: 中国女人的传统。他们是我的表妹欣欣和丽丽。这位是我的朋友田中大佐，他是一个外交官兼政治家。
1: 认识你很高兴，大佐，希望没有打扰到你们。
3: 如果你有兴趣和女孩子们聊天的话，我可以把她们介绍给你。
1: 现在我知道她们是你的表妹，那我怎么敢呢？
4: 失陪了，
1: 幸会。
5: 日本本应该成为东方的大国，就像德国是西方的大国。
3: 那么你一个先驱报的记者怎么会出现在上海的德国领事馆呢？
0: 是朋友邀请我的。是这样，实际上我只是那位穿黑色礼服女士的朋友。
3: 啊，是吗？
5: 让我们敬元
6: 索姆斯正在和安东尼兰亭有一句无一句地聊着，迎面走过来一位漂亮小姐。
3: 见鬼去吧，
6: 索姆斯马上认出这就是在赌场曾有一面之缘的那个女人。安东尼兰亭马上过去迎接，并介绍索姆斯和这位漂亮小姐认识。
2: 对不起，我来迟了，过租界的事务耽误了。
3: 没关系，达令，这是我的朋友索姆斯先生，我夫人安娜。
2: 见到你很高兴。
1: 我也是兰亭太太。
3: 你有什么打算？
2: 我准备带他们到赌场去看时装表演。那你是怎么认识我丈夫的？
1: 我们刚刚认识。
2: 哦，我还以为你们是老朋友。
1: 感觉确实如此。
3: 要去拿点喝的吗？
2: 我不渴，还是先跳一支舞吧，姐，陪我跳舞好吗？
3: 你可以邀请索姆斯先生。
2: 索姆斯先生，
1: 是我的荣幸，谢谢安东尼。
3: 不客气。
2: 我丈夫很少见人初次相识的人，你是怎么这么快就讨他欢心的？
1: 他和他的表妹们似乎是今天晚上最有趣的人。
2: 他们不是他的表妹。
1: 不是？
2: 是他的情妇。
7: 对不起。
2: 安东尼不知道我赌博，如果被他发现他会很生气。
1: 我没打算告诉他。
2: 很好，谢谢。
1: 我喜欢搜集秘密。
2: 真有趣。在赌场你为什么跟踪我？
1: 我不知道你结婚了。那个拿烟盒的是什么人？
2: 一个问题换一个。
0: 就像玩扑克，必须先付钱才能看手上的牌。
2: 我们在玩什么游戏啊，宋斯先生？黄，
1: 雷尼，
2: 我以为你已经走了。
1: 没，雷尼穆勒，这位是安东尼兰廷夫人。
2: 幸会。我想我应该去看一下我丈夫。
1: 哦，当然，很荣幸和你跳舞。
2: 不客气。她看起来不像是个已婚女人。
1: 你也不像。
0: 送我去码头。穆田是康纳唯一的线人，如果康纳相信他，那我也可以，所以我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与他碰面。
1: 你能告诉我什么？
4: 我曾经帮助康南，作为交换他答应给我一本美国护照，一年前我就该拿到了。他说过他会帮我。
0: 我也可以帮你，继续说。
4: 康南前几天给我打了电话，让我给他朋友搞一张检查站的通行证，他朋友

0: 日本人，他想把他偷偷带出上海。他说不要告诉任何人，然后他被杀了，我很害怕，你们可能认为是我出卖了他。
1: 你们中心正做什么？
0: 我安他的只是带到了闸北的房间。
1: 什么房间？
0: 康南应该住在公共租界区里。他给了我一个闸北的地址，当我去的时候什么人都没有。通信证在我身上，这可以证明。
2: 这是康纳的女朋友，
0: 他名叫纯子，我可以带你去那儿。康纳只要了检查站的通行证，他还做过别的什么？
3: 只是海军情报站的日常工作。他还要了日本海军停靠在东海岸的军舰资料。他没跟我说要这些做什么，我也从来不问。
4: 去问问他们有没有见过照片上这两个人。
5: 照片上这两个人，你们见过吗？有人管苦的我，
6: 男的死了，女的就不见了。这儿的邻居们说，在康纳被杀的那天晚上，那个女孩也消失了。哎呀！索姆斯和理查德去康纳的房子里查看。
7: 在一个阁楼里，发现了许多冲洗好的日本军人的照片，其中还有兰亭和兰亭的夫人安娜。如
8: 果这个女孩出卖他，为什么不把这些拿走？也许康纳还没有蠢到把什么事都告诉他。
9: 我见过这个人，在德国领事馆和兰亭在一起。
7: 他叫田中，日军在上海的情报站就是由他掌管。
8: 这些都是海军和海军航空兵的军官。
5: 应该调查一下照片里的是些什么人。田中向他们经理证明他们军衔很高。啊，这是兰亭的夫人，她父亲是著名政治家，被日本人杀害了，他们也想杀了她。但是她的家人把她嫁给了兰亭，兰亭可以保护她。索姆斯发现安娜是个非常神秘的女人，于是决定接近她。 从他身上寻找线索，索姆斯来到赌场，目睹了一场精心安排的刺杀行动，几个日本军官当场毙命，安东尼·兰亭也受了伤。索姆斯来到兰亭家中探望，借机接近兰亭夫人安娜。
8: 兰亭太太。

0: 你认识今天被杀的人吗？他们是日本人。我没说他们，我认出了你在赌场的朋友。那你怎么没告诉安东尼？我不知道该跟他怎么说。安东尼知道你向地下党提供情报吗？我永远不会做伤害安东尼的事。
1: 可你的朋友看起来没那么细心，他们今天差点就误杀了你的丈夫。杀手中还有一个人活着，你知道吗？如果他像是被人告密，你怎么办？也许我可以帮你。
2: 凭什么那么说话？每次你要找我帮忙，我都认定你是凶手，认定他妈。
1: 我就在想尽办法寻找他。
2: 你说过，你可以处理好这件事。
1: 你闯进我的家，还给我命令，你以为你谁啊？

0: 你怎么知道我是刑警？
1: 我是刑警，你才跟他吵架了。他告诉我，我身边有抗日分子。他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他们抓了其中一个杀手，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我不知道那个杀手说了些什么。王八蛋，我帮了田中这么多，他就这样对我。
0: 实在对不起，冷落了客人。食物合您胃口吗？非常好。这倒让我想起了卡萨诺瓦的食品到底有多差了。意大利的卡萨诺瓦餐厅，我是为那个女招待才去的，每天晚上一个人吃饭，但是非锅摆两个人的餐具。
1: 我约了一个朋友，一会儿在华夏酒店见面。
0: 我可以顺道带你回市中心。
1: 那再好不过了，谢谢。
2: 你今晚不能进城，达令。刚出完事儿太危险了。
3: 可他会在那儿等我。要不然我替你向你的朋友传话吧，兰丁太太。反正我也得路过那个酒店。
2: 顺路吗？
3: 希望很快再见。
2: 我也是，兰丁。
3: 达令。
2: 谢谢你救了我丈夫。
3: 晚饭后，安娜在和索姆斯告别的时候。 顺势把一个铁质的烟盒放进了索姆斯的衣兜里。索姆斯打开烟盒，发现里面除了几颗烟之外，还有一个赌场的筹码。
4: 换筹码吗？索姆斯到了赌场之后，把烟盒递给了换筹码的人。
2: 换筹码的人接到信息后，很快离开赌场，向一个暗巷走去。索姆斯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发现换筹码的人闪进了一个房子，很快就跟一群人带着一个蒙面女人离开了。

0: 要去哪儿？
1: 快！
0: 别杀我！
1: 上去！好了，开车！日本人要打到。
2: 看来安娜并不担心那些日本人会对她下手，她担心的倒是这个被布蒙住脸的人。
3: 索姆斯刚要离开，就看到田中大佐带着一个受伤的中国人也来到这里，也在找人。
4: 快点，快点，他在这里。
5: 最好像你说的一样，他会在这儿。
4: 人呢？你把他们带走了。
5: 我们没时间跟你玩游戏。
4: 大佐，我没骗你，他原来就在这儿。我发誓，大佐，你要相信我，我求求你了。你怎么就在这儿啊，大佐？我一定把他给你找回来，大佐。
3: 索姆斯在穆勒家里找到一些关于日本巡航母舰加贺号的重要文件，他拍摄下来。索姆斯觉得康纳的死与加贺号有关系，于是把照片拿给理查德看。
1: 给我看这些，你想说明什么？这说明加贺号不是来伤害修正的，康纳看出了端倪。哎，看这日期，这批武器是康纳拍照的两天后交付的。
6: 德日是轴心国盟友，互授军火，这很正常。
1: 这不是普通的军火，这是800公斤级的鱼雷。而且双方都还派出了海军工程师来修正准确度。
6: 好，就算这一切就像你说的那样，那你想让我怎么做？
1: 找出加贺号在哪儿？
6: 我找到了，他一直停泊在东海，从来没有移动过，几个月了。你要能找出谁杀了康纳，我会尽我所能让他们付出代价，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向日本宣战。
7: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谍海风云》上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8: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9: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谍海风云》下篇。
3: 索姆斯以记者的身份走访康纳生前经常出入的地方，确定一个叫纯子的日本女人是康纳刺杀案的重要。
10: 你到这儿来究竟是想写什么？
1: 我是想写一篇关于军人吸食鸦片的报道。你看一下这个人来过吗？
11: 你说的这个日本人，他倒是常来这儿，但他从来不碰这些东西。我要是你，就不会在这个人身上浪费时间，因为他是为那个女孩才来的，好像叫纯子 Maggie 常偷窥他们，还在他们常待的房间里挖了个小洞，对吧？那个女的毒瘾太深了。
1: 是这个女孩吗？
12: 嗯。
1: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们在一起是什么时候？
12: 几周前。别听拉尔夫胡说，我只偷看过一两次，他们看上去好可怜。他躺在那儿抽鸦片，你那位日本朋友在他身边耳语。
1: 说什么了？
12: 什么都说。说那个女的是他的未来，他的第二次缘分。
1: 那他曾带一个美国人来过吗？高大英俊黑头发的。
11: 麦克是这里唯一高大英俊黑头发的美国人。
1: 我感觉好像是跟着康纳走进了一个迷宫，因为只有蠢货才会找田中的女人。我认识的康纳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傻事。
13: 康纳是在调查加贺号的时候被杀的，我需要那个蠢子的一切资料，还有关于东海舰队的情报。
11: 不行，这个月我已经被调走三次了，我猜他们开始怀疑我了。
13: 他们没有怀疑，使馆经常这个样子，只是一般的安全防范工作。你再帮我一次，我就送你走。
11: 那我想多要一本护照，我要结婚了。
13: 好好监视加贺号， 我会把护照当做你的结婚礼物。王兴会亲自处理这件事情，这是你最好帮我们做的，我向你保证。
3: 索姆斯再次找到日本线人牧田，让牧田提供纯子的资料，同时索姆斯开始观察日本巡航母舰加贺号及其他军舰的出入港情况。
13: 加贺号不在这儿，你来看。
0: 还有其他军舰都不见了。
13: 哪些？
0: 赤城号、航空母舰、驱逐舰，还有两艘游轮。
13: 舰只在港的记录是？
0: 11月1号登记的时候还都在。
13: 李局，有9艘军舰不见了。这些加起来就是一个远程战斗编制，驱逐舰负责保护母舰，游轮跟随舰队负责攻击，而且还装载着800公斤级的鱼雷。现在他们离开了停泊的海域，但我们不知道他们目的地在哪儿。
14: 我猜得出他们在哪儿。我向华盛顿密码破译组核实过，这些军舰上个月没有接到任何命令，他们很可能是回本土基地维修去了。他们是在隐藏他们的军舰没有战斗力的事实。日本代表团现在在华盛顿，试图通过谈判来解决从中国撤军的问题。我们的石油禁运迫使他们屈服了，他们急切地希望我们能够做出让步。日本人不想让我们知道他们已经无力和我们抗衡了。我急着开会，回头再说。
13: 康纳的判断是准确的，瑞切。每当我们怀疑他的时候，他都能证明是我们错。我们必须24小时监控田中。
14: 早跟我说这些，我就支持你了，
13: 就像你支持康纳一样。
14: 你什么意思啊？
13: 他监视加贺号已经好几周，好几周了，瑞切。他为什么从来不跟你透露任何讯息？
14: 如果他连说都不跟我说，你让我怎么帮他？听着，我和你一样不愿接受康纳这样白白的死了，但我不能不顾事实。他爱上了日本间谍，而那个间谍却出卖了他。
13: 如果纯子是我们的间谍呢？我们以为是他引诱了康纳，但万一到我来呢？
14: 你是猜测的。
13: 我们知道他是田中的情人。我猜测康纳是在调查兰亭的时候发现了他，觉得纯子有利用的价值，便引诱他。也许康纳就是从纯子那儿得知了田中的一切行动。
14: 要是这样，他早被杀了。
13: 万一他没死呢？也许他只是躲起来了。我得找他。
3: 索姆斯为了给线人牧田弄两本护照，在他上司的带领下来到一个做假护照的地方。
13: 生意不错啊。
12: 谢谢。你看墙上贴的照片，日本人很快就要打进上海了，这有300个人在等着拿证件呢。你得好好谢谢带你来的朋友。
13: 我会的。
12: 这张不行，他没面对镜头。
13: 我只有这张。哎，你有很多日本客户吗？
12: 他们一般不需要这个。问这干嘛？
13: 我有个老朋友想送他的日本情人离开上海，不知道他有没有找过你。
12: 找我的人多了。
13: 那能帮我查查吗？他欠我很多的钱，我必须要找到他。
12: 这我可爱莫能助，我承诺保密。总有一天你会因此而感激我。
3: 晚上，索姆斯一个人再次来到办假护照的地方。他翻阅了客户资料，看到了日本女人纯子的照片。便笺上面写着周3下午6点取货。索姆斯守在门口，看到取护照的女人是安娜，他一路跟在安娜的后面走街串巷。在一个农贸市场，索姆斯看见安娜把护照给了另外一个男人。索姆斯刚要继续跟踪，就猝不及防地被打晕在地。
15: 女生，有一点钱。
16: 索姆斯先生。你晕了。
13: 晕了。
16: 哎，来，我看看。
13: 你看完了他就来处理我。
16: 我也不想这样。你说你为什么总是跟踪我？
13: 我 只想知道你带那女孩护照去哪儿。
16: 哪个女孩？
13: 田中大佐的情人。听着，安娜，我帮你送信到赌场。我看到你的人把他带走。我只是当时没有意识到他就是纯子，因为他头上蒙着一块布。
16: 你先出去一下。你为什么对他这么感兴趣？
13: 因为他也是我好朋友的情人。纯子失踪那天晚上，我的好朋友被杀了。
16: 那不是我们做的。
13: 我要纯子亲口说。
16: 你有什么证据在这里胡乱猜疑我们宋先生？
13: 那你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绑架他？
16: 他是田中的情人，田中抓了我们上百个人，我们用他交换。
13: 你想的真是太天真了，兰亭太太。田中是不会跟你交换的，他并不想换回纯子，他恨不得纯子死。纯子不只是他的情人，还是我们在他身边的间谍。
16: 我为什么相信你说的？
13: 因为我的朋友是美国间谍，纯子知道田中是绝对不会接受自己的情人是间谍这一事实，那么所有接触过纯子的人就都得死。告诉我他在哪儿，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帮你。
16: 给我点时间。
13: 你没时间了。如果纯子还在上海，不管你怎么做，田中都会找到的，你明白吗？请相信我。
16: 不要再跟踪我。
3: 索姆斯帮牧田和女友拿到了护照，到上海火车站看着他们上了车准备离开。下楼时，索姆斯突然看见安娜和几个地下党正在护送纯子过关。索姆斯很惊讶，他追了过去。
16: 带他上车，我会跟你联系。
17: 马上抬起来，老陈，地下党。
3: 安娜和地下党身份暴露，火车站被封锁，索姆斯杀了一个日本兵，这才带着安娜安全。
18: 不是美国公民，这是我的护照，他是我太太，对不起，对不起。
16: 的人觉得你不太可靠，我们必须转移那个女孩。
13: 你跟他们说了，只要这个女孩在上海就不安全，对吗？
16: 你根本不理解我们。
13: 你不知道危险吗？她随时可能把你们都暴露，难道一有危险就开枪把她杀了啊？
16: 你倒是可以去追那个女孩。
19: 你不追她，你追我干什么？
18: 你去哪儿？告诉我下一个接头地点。
16: 没有地点。
18: 放屁！
13: 那个女孩经过看上去非常糟，如果她真的拖累你的手下，那你的手下会对她怎么样啊？
16: 他们不会伤她。
18: 那她不可能就会死。如果我没有参与到这件事，那么你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
13: 你是在利用所有的人，你的朋友，你的丈夫，还有那个女孩，可结果怎么样？田中还活着，你的父亲还是死了，你就是想报仇。告诉我女孩在哪儿。
16: 这一切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一定要成千上万人死去。查清你朋友的死就能改变一切吗？他什么也告诉不了你，他现在一张嘴就只知道要答应。
1: 朋友。

0: 谁？什么事儿？
1: 田中长官要见你，索姆斯先生。
0: 怎么了？这都半夜了。
1: 很抱歉。
0: 好吧。哎，你干什么？
2: 你站在这儿。
3: 田中大佐抓捕了索姆斯，试图拷问安娜以及其他地下党的下落。
4: 他在哪儿？索姆斯先生，
0: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5: 兰青夫人从来没有请求你帮助她办理证件、护照。
0: 我想她真需要那些东西，她会去找你，或者她丈夫。
5: 不用等了，继续。
6: 真是不好意思，索斯先生，出了一件很不幸的事。我们昨晚抓到了一个间谍，是在离开上海的一列火车上抓到的，是他爱的人把他供出来的。那个女孩是我们的人，你会很欣赏她的。我们对那个间谍几乎用尽了所有的手段，甚至让那个女孩和他对峙，亲口告诉他一切真相，可他就是不相信。一个男人能这样坚信爱情，真是让人吃惊。尽管这种信念明显是错误的，大概人总需要一种信念吧。
3: 田中大佐又抓捕了牧田，并以此威胁索姆斯。
5: 你确定兰亭夫人没有跟你说什么？
0: 跪下！

0: 理查德救出了索姆斯，并命令他马上离开上海。索姆斯趁理查德不注意，从酒店的房间逃了出来。安娜在索姆斯见到了奄奄一息的蠢子。
1: 他怎么样？
2: 不太好。
1: 老陈在哪儿？
3: 我让他去买鸦片。看他这个样子，我想不到别的办法。
1: 我们现在得马上把他送医院，他快不行了。去叫辆车马上过来。
3: 醒醒，蠢子，能说话吗？

0: 安娜听到了枪声跑了出去，看见两名地下党倒在血泊里。南廷为救安娜带着田中大佐找到这儿。
1: 安娜，
2: 我没得选择，这是救你的唯一办法，你跟他一命抵一命。

0: 纯子怎么了？
1: 因为外有家美国医院，我们也许能救他。
0: 恐怕我们到了那儿，医院里也不会有任何人了。日本已经向美国宣战。我们的舰队已经在一小时前袭击了珍珠港。攻占上海的行动也已经开始了。

0: 我已经没有办法救他了，只能帮助他渐渐通过。田中大佐夫人看到纯子痛苦的样子，对纯子实施安乐死。你以为他能告诉你什么？
1: 为什么杀我的朋友？他背叛了你，康纳就是通过他，才发现了你们的计划。他拍了照片，你跟加贺豪军官会面的照片。我从我的情报员那里才得知了偷袭珍珠港的计划，我事先并不知情。
2: 那天晚上，我跟踪纯子的时候，我在黑暗中把他干掉了。可我杀他的时候，不知道他是间谍。田中大佐想要带安娜回去问话，兰亭拒绝了田中大佐的要求，枪杀了随行的几个日本人，兰亭自己也受了重伤。托姆斯开车送兰亭去医院。 走到哪里都是日本军队，上海城五站。

0: 索姆斯带着安娜来到了港口，准备离开上海，因为没有带护照，被卡在了通关处。
1: 中国人不要上船，中医排好队。
2: 我听到第一声爆炸就出来了，我确定我带着护照。
3: 听着，我可以给你一个临时证件，但我需要问你几个问题，让日本官员满意了，你才能拿到。你在中国做什么？
2: 我来这是帮一个朋友做生意，生意没做成，我倒是娶了一个中国太太。现在这种局势，我的生意做不成了，所以我想和他离开上海。
3: 那么，离开中国之后，你们准备去哪儿呢，夫人？
4: 慌慌张张地跑出来，我们还没有想好。
5: 在上海参加过政治组织吗？中国人在为生存拼命，为什么你要离开？
4: 我离开祖国是为了我丈夫，有一天我会回来的。
0: 索姆斯和安娜在船上看到了田中大佐，两个人十分紧张。没想到田中大佐和他们对视了几秒，却像不认识他们一样，让他们上了船。
3: 世界变了，再也回不到从前。欧洲和亚洲处于水深火热中，美国也加入了反法西斯的战争。安娜在澳门下了船，我知道她一定会返回上海。她参加了抗日组织，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活下来的。也许是幸运，也许是勇气，两者你必须同时拥有。我了解这些，是因为我也一样，在不同的城市，用着不同的名字，直到黎明来临。我一直无法忘记这个城市，所以我也回到了上海。
6: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谍海风云》下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8: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在今天的固定板块百转千回当中，我们将为您介绍北京京剧院著名的老旦演员康静。好，一同进入今天的百转千回。
3: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2: 康静，北京京剧院优秀老旦演员，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幼年师从王玉敏、高淑娟二位老师学习老旦艺术。1990年，康静考入北京戏校，师从李金泉、孙振全、李明言、王梦云、赵宝秀等。1997年分配到北京京剧院，2000年拜京剧老旦名家李明言为师，后到北师大艺术表演学院进修。2004年，康静考入中国戏曲学院中国优秀青年京剧演员研究生班，又向王京华、张兰、李多奎之女李世英等老师学习。康静常演的剧目有《玉后龙袍》《木莲救母》《红母骂仇》《孝感天》《望儿楼》《太君辞朝》《杨门女将》《金龟记》《赤桑镇》《李逵探母》《八珍汤》《红灯记》《沙家浜》新编京剧《袁崇焕》《下鲁城》等。1992年，康静获首届全国星苗杯大赛2等奖，1995年获全国京剧希望之星大赛1等奖，2001年和2005年两度参加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均荣获老旦组金奖及观众最喜爱的演员奖。2005年，康静在北京成功举办个人老旦专场演出，演唱传统剧目及冷门剧目多达20段，好评如潮。2006年，北京京剧院首次复排现代经典京剧《红灯记》，康静成功扮演了剧中的李奶奶，受到专家戏迷的首肯及好评。好，我们首先听到的是康静演唱的京剧《对花腔》选段，《我的家祖居南阳地》以及《好男儿立志在疆场之上》。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康靖演唱的京剧《对花腔》选段。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介绍的是北京京剧院著名老旦演员康靖。京剧《对花腔》是从河南豫剧的《花腔园》移植过来的一出经典老旦剧目。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反二黄唱腔有100多句，是一段不折不扣的唱功戏，全部唱下来要23分钟还多。唱段表现了姜桂枝和罗艺二人之间从相遇、相知、相爱到分别再到思念的全过程。这40年的叙述全部在这20多分钟里完成，对演员来说很具挑战性。剧中运用了众多行当的演唱特色，还融入了京韵大鼓的元素，唱腔设计别具匠心，很能彰显剧中人物的艺术表现力和演员自身扎实的基本功。京剧《孝义节》是老旦的一出冷门剧目，唱的人非常少。这段慢板设计了8句，比以往的二黄慢板多了2句，唱腔难度大，老味浓郁，平淡中见功力。康靖完全遵循李多奎师爷的演唱准则，又得到了师爷女儿李世英老师的指点，唱段中几乎每句行腔都是一气呵成。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康靖演唱的《孝义节》选段。夫本是严汉家，辅国大将。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康靖演唱的京剧《孝义节》当中的选段。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介绍的正是北京京剧院著名老旦演员康靖。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康靖演唱的杨门女将选段《巡营》。巡营这一场戏，一句二黄导板“乘月光辽敌营，山高势险”，后接一声回龙“百岁人哪顾得征鞍万里”，词和腔节奏紧凑，旋律盘旋递进上升。无论是高腔拖腔，还是快板原版，康靖将节奏把握得非常鲜明，表现了杨家将保卫边关的决心。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康靖演唱的杨门女将巡营一场。

曲线丧生，你是南宫，好你。

结秋没阳红，你倒是与不是太君高见。话虽如此，只是宗保归途遇难，只有马童张彪带生而还，如今伤势未愈，看来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介绍的是北京京剧院著名的老旦演员康靖。沙家浜是现代京剧中一出经典剧目，其中沙奶奶的唱段赤笛得到了广泛传唱。这个唱段融入了很多老旦传统唱段的特色，人物演唱富有激情。我们最后就来听沙家浜剧中的选段赤笛。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欣赏了著名老旦演员康靖演唱的京剧传统戏和现代戏。听得出康靖的演唱使这个充满激情奋进的唱腔得到了继承。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南腔北调，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2: 我爱你妈妈。
3: I love you mom。
4: Rodan 妈妈，
5: 亚里布留吉比亚妈妈，
6: 亚姆妈妈，
7: 爱是的妈妈，
6: 伊布留贝尼妈妈。
8: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孝要传承。
9: 长相思，忆梨园，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安徽戏曲广播。

要说你大孩儿。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我们买饮料或是酸奶时，常常看见瓶身上印着零蔗糖，那零蔗糖就是无糖吗？答案是并不是。零蔗糖的意思是该食物不含蔗糖或者只含微量的蔗糖，但并不说明该食物不含淀粉、葡萄糖、麦芽糖等等同样具有升糖作用的糖类，所以零蔗糖不能和无糖划等号。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2: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995小贴士。
1: 甜玉米和糯玉米哪个更有营养呢？甜玉米和糯玉米都富含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最大的区别是所含淀粉和糖类的不同。甜玉米清甜爽脆，是因为它含有大量的水溶性糖，糯玉米软糯香甜，是因为它淀粉含量高。一般情况下，大家可以喜欢哪种就吃哪种，但如果有特殊情况，最好根据实际需求来吃。糯玉米适合牙口消化不太好的朋友，它口感软糯好嚼，而且以支链淀粉为主，更加容易被肠胃消化和吸收。而甜玉米更加适合需要控糖减肥的朋友。虽然两种玉米都不属于高升糖指数的食物，但甜玉米糖分多，淀粉少，水分多，总碳水量低，餐后血糖反应比较小。糯玉米含有大量淀粉，总碳水量更加高，更加容易被消化吸收，吃完后升糖比甜玉米快，波动也更大一些。另外，从热量角度来看，每100克的甜玉米仅有86卡路里，同重量的米饭约有113卡路里，而糯玉米约有144卡路里。总之，不管吃哪种玉米都要注意适量，吃了玉米后都要相应的减少其他主食，有肠胃或代谢问题的朋友更得遵医嘱控制食用量。
2: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3: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主食是我们餐桌上的主角，可是你知道主食要怎么选吗？白米白面的缺点在于淀粉、维生素、膳食纤维的含量非常低，同时白米白面口感好，吃起来容易消化，但是并不耐饿，所以现在建议大家粗细粮搭配着吃，代替部分精米白面等主食，尽可能多吃一些粗粮和杂豆。芸豆是主食中的钙冠军，数据显示每100克带皮芸豆含钙量达到349毫克，是黄豆的2倍。而土豆是主食中维生素 C 冠军，维生素 C 具有多种生理功能，如抗氧化、增加人体免疫力、改善铁钙叶酸的利用等等。每100克土豆中维生素含量为27毫克，高于大多数根茎、鲜豆和茄果类蔬菜，并且薯类食物本身富含的淀粉可以保护其中的维生素 C。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天气干燥的时候，被静电缠身该怎么办？正常情况下，物体携带正负电荷是一样多的，也就是正负电荷处于平衡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平时接受各种物体时不会感到电的存在。而电荷的转移是需要通过水蒸气或皮肤接触等方式来完成。而现在这个季节，不论是环境湿度还是皮肤湿度都很低，这一变化会导致产生的静电更难被释放出去，从而导致我们常常见到的各种窘状。实际上，静电也是我们皮肤发出的求救信号。如果静电频频找上门，很可能是我们的皮肤已经缺水了。日常饮水不足、作息不规律、洗澡过勤、洗澡水温过高、护肤品选择不当，都会引起缺水。如果我们置之不理，那么找上门的可能就不只是静电了，还有可能有皮肤瘙痒、皮屑等一系列的缺水症状。所以说，对抗静电的最好方法就是让自己保持水嘟嘟。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红薯不能吃多，如果大量吃，还没吃出保健作用，麻烦就先来了。有些朋友吃完红薯会出现烧心、反酸等现象，特别是一些老年人，晚饭吃红薯的症状会更加明显，躺着容易反酸，坐起来会吐酸水。所以红薯需要适当吃，这个适当是多少量呢？一天吃生重50到100克就差不多了，而且一天三顿饭中有1到2顿有薯类就可以了，可以在早餐及午餐吃，晚餐建议少吃或不吃红薯。这是因为红薯富含膳食纤维，消化速度慢，有的朋友吃了容易胀气，放在晚餐吃的话容易影响睡眠，而且红薯容易刺激胃酸分泌，而晚餐吃红薯反酸的发生概率会更大。
2: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斯远射。
1: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2: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0: 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2: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3: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4: FM 九十九点五，时间可以听得到。
5: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1995小贴士。
1: 你知道牛奶和豆浆最大的营养区别在哪里吗？一般牛奶中钙和维生素 A 比豆浆中多，豆浆中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K 的含量比牛奶要高。归根到底，牛奶和豆浆最主要的营养区别在钙含量上。每100克牛奶的钙含量为104毫克左右，大约是等量豆浆钙含量的21倍。而且从补钙角度来看，牛奶中钙磷比例比较合适，还有维生素 D、 乳糖、氨基酸等促进钙吸收的因子，所以推荐大家通过喝牛奶来补钙。如果不爱喝牛奶，可以用豆浆代替吗？答案是完全不行。在补钙效率上，如果牛奶是100分，豆浆可能连10分都不到。因此，存在乳糖不耐受的朋友可以用酸奶或舒化奶来替代纯牛奶。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存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近邻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这里是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7: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99.5，旧单车，老情歌。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大转折：鏖战鲁西南》。
2: 1947年3月18日，国民党军队占领中共中央政府所在地延安，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为粉碎国民党军队对我陕北和山东解放区空前规模的重点进攻，扭转战局，毛泽东从战略高度出发，提出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
3: 为做再用早餐，请白部长在会客室稍候。
4: 好的。
5: 这是从雷登大使来的电话，
6: 是问刘伯承过河的事情吧？嗯、
5: 他称这是6·3事件，美国人又要做什么文章？
6: 随他去吧。
5: 去北平的事要不要等两天？
6: 中央社马上就要发布你去北平的消息了。如果改变日程，外界会以为我们把刘伯承过河的事情看得太严重了。
5: 我也是这样想。

0: 简称，
1: 魏座，徐州电报刘伯承过河了。嗯，我晓得了。魏座，
0: 我建议尽快组建鲁西南兵团。
1: 你看谁来当这个司令官呢？六十六师师长宋瑞科比较合适。宋瑞科。 我去北平这几天再考虑一下，你同徐州骆总也可以再商量商量。
2: 魏座放心。另外，刘伯承过河，并不是坏事，
1: 这是要让他有来无回。
2: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第一、第二。 第三、第六纵队13个旅12万余人强渡黄河天险，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转入外线作战，揭开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3: 今年5月份，蒋介石调王敬久到山东战场，任第二兵团司令。王敬久觉得自己属下的部队老是变来变去。 用起来很不顺手，就要求顾祝同调集老部队给他。顾祝同没有答应。王敬久一气之下称病，到上海治牙去了。讲吧，我在听。本来蒋介石有意让六十六师师长宋瑞科任指挥，可又怕他资历浅，众将不服。
2: 根据部署，只好下令将王敬久召回。这宋瑞科倒是个要认真对付的强手啊。王敬久回来之后，一直待在泗水老家，迟迟不肯上任，直到蒋介石和顾祝同发了脾气，才赶来鲁西南，请你们周密组织，东拼西凑，拉起一个杂烩司令部。
4: 有什么情况？
2: 看来。
5: 王敬久把七个旅一字排开，完全是仓促应战。对。好。嗯。我们果真高看了这个王敬久。
6: 怎么回事？好，等会儿我记一下啊。
5: 他摆的这个长蛇阵，只不过是一条首尾难顾的死蛇阵。起草作战命令。好，
6: 司令员。
5: 喂，好，指挥官，好，就这样啊。哪个放的疼吗？白疼那么金贵。政委啊，政委回来了。嗯，政委同志，我的肚子今天又闹水灾喽。下面情况怎么样？你是厨师，我是烧火的，现在锅烧热了，就等你这个大师傅动锅铲了。走吧。这样，我们按原计划。
7: 吃掉王敬久的西路军，破其一边，西起东路军北进，在他们北进的过程中，实施分割包围，各个歼灭。嗯，
5: 我没意见。丁涛的153旅有收缩南下的迹象，
7: 要抓住战机。
5: 对，把命令改一下。
8: 喂，我是指挥部。
5: 移动，于本月7日。
9: 6纵，于本月10日，分别对运城、定陶、发起总攻。主席，啊，
10: 能来必须啊！
9: 你也不说一声，一个人出来转啊，没得关系，我在这是生面孔啊。
5: 还是要当心一点。嗯，我在想啊，
9: 鲁西南战役打响之后，下一步应该让陈谢兵团从西路出击。那么，刘登在前，陈谢、陈苏足有两路跟进，就像一把叉子。嗯，
5: 对着蒋介石迎面杀过去。
9: 三军大局进取中原，把战火扫到国民党区域去。

西南之地的夏夜，闷热无比。刘邓大军地处深山，蚊虫又多。此时的刘伯承坐在指挥部里，点上一盏油灯，双脚赤裸着泡在水盆里，拿着蒲扇在如豆的灯光下，认真校对着一部他在1940年翻译过的战略书籍。

0: 司令员，政委啊，这本字典有问题，本来该是混成语，结果翻译成了杂种旅。
1: 在运城攻坚战中，你们创造了一个纵队单独攻坚和歼灭敌人两个旅的先例，争取了大反攻第一个光荣和重大胜利。
0: 好啊，合同战术是你42年翻译的那本？
2: 对，当时太仓促了，我想重新校对一遍。这本书对当前正规建军和作战很有用处。
0: 只是不要熬得太晚了。
3: 1947年7月7日，刘伯承、邓小平命令第一纵队对运城发起总攻，经过一夜激战，全歼运城守敌。7月10日，第六纵队攻下定陶，至此，在北起黄河、南到陇海路的广阔战场上，刘邓大军完全掌握了主动权。
4: 校长，
5: 坐吧。
4: 什么事？坐坐。在徐州不能讲，非要跑到南京。
5: 定陶。丢了，
4: 国防部已经报告过了，怎么搞定嘛？运城、曹县、定陶、八天岭连丢3城。
5: 昨天，共军已经向6营级、独山级和阳山级同时发动进攻，我32师在独山级被包围，通往阳山级的道路已被共军切断了。
4: 胃口还不小嘛。命令王进九首先全力救援阳山。
5: 可是
4: 不要犹豫。
5: 我是说，王进九手下只有不足2个旅的兵力了。
4: 这个蠢材多给多丢。
5: 校长，你看能不能？
4: 我知道你要讲什么，我告诉你，山东的兵一个也不准动。莫三，作为一军主帅，切不可3心2意。这个山东的进攻，万万不可功亏一篑，要从大局出发，重点还是先吃掉陈毅，到时候刘伯承就孤掌难鸣了。
5: 那。校长，
4: 就这样吧。
5: 是。
4: 马上通知于继时，让他命令驻义匪、陕西、武汉、洛阳的10、40、52、82和青年军206师编成第4兵团，由王仲连任司令官，火速赶往鲁西南。就在阳山把刘伯承拖住。

0: 杨司令员，张参谋，司令员呢？刘司令员到冀鲁豫军区去了，今天政委值班。啊，报告。政委，我有个建议。政委，一个小小的六营级，就集中了敌人两个整编师啊。如果他们要和我们拼死一战。 部队伤亡肯定会很大。就在六营级东南方向，有一块大洼地，方圆有几十里，我们可以在那儿布个圈套，暗设口袋阵，围困固守之地，不如伏击逃窜之地。
1: 特别是曹楼方向，
0: 这个意见我认为不错。你马上请示司令员。
2: 是，
0: 我走了。
3: 刘伯承、邓小平根据第一纵队杨勇司令员的建议，决定采用围三缺一虚留生路的战法，由第六纵队强攻六营级，三面攻击，东面虚留生路，由第一纵队在六营级以东通往济宁的纸坊街以西的开阔地上，布成带形阵地，准备围歼逃敌。
0: 参谋长，敌人炮火主要集中在村东和村北。好，还有炮，那边。我啊，哦，让他们密切注意这两个方向。参谋长，啊，电话。喂，你们要密切注意这两个方向上敌人的动向。喂，
4: 我是李达。
5: 对。
0: 好。
6: 继续侦查。嗯，就这样。
0: 什么队形？
6: 我知道了，放膀出来。
0: 已经响了20多分钟了，差不多了。六营级的敌人开始突围了。
3: 要多一德加紧进攻，再捅他一把耗子窝，就全跑出来了。1947年7月14日晚，敌军遭猛攻之后，果然利用夜色和青纱帐做掩护，以整编第32师为左翼，整编第70师为右翼，向济宁方向突围逃跑。 一出六营级，便争相夺路逃命，正好钻入第一纵队的带形阵地之内，迅速被全歼在六营级东南的洼地里。六营级歼灭战的枪声方才终止，第23纵队就对杨山级的敌整编第66师发起了进攻。敌军利用天然地形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加之连日大雨，三面环水。
7: 第23纵队事先没有认真侦察地形进行进攻，结果在敌人制高点火力压制下，伤亡不小，未能奏效。徐州陆军总司令部副司令长官12日电悉，现将近日战况禀报如下：7月13日19时。 共军以2个团做前行攻势，企图夺取我羊头阵地。苦战10余小时，除阳山西北葛山被共军占领，其余阵地均被我夺回。共军于14日拂晓退出战斗。15日晚，共军再次从东北、正南和西北方向，分别向羊头、阳尾和西街发起攻击。 被我军重创后，于16日拂晓退回出发阵地。共军连续3天的进攻均被我击退，并俘获共军500余名。但目前共军攻势未减，我粮弹无多，州近村民口粮已被我部搜寻殆尽，孤军奋战难以持久。
3: 期盼援军能于3日内持敌，否则后果难测。切切，66师师长宋瑞克。1947年7月19日，蒋介石即飞开封亲自督战，又调来8个师1个旅的重兵驰援杨山集。4天后，毛泽东从陕北致电刘邓指挥部，要刘邓改变作战方针。 确定了确保与扩大战略主动权的军事部署。
1: 故各级军官均决心固守待援。66师师长宋瑞克，
2: 再念一遍。
1: 校长，连日激战，负伤官兵甚多，如遵令突围，又无法带走。他们多年随从左右征战，实不忍遗弃，故各级军官均决心固守待援。66师师长宋瑞克，
2: 王仲廉，王仲廉，王仲廉呢？
1: 我已三电王仲廉，限他23日之前务必赶到阳山集。
2: 我的精锐部队呀，难道还要让张灵甫的惨剧在66师重演吗？你告诉他，如果不按时赶到阳山集，他要承担一切后果。装备兵力我们都占绝对优势，竟然每每被共匪的劣势所致，都是因为这些昏庸之辈奸臣威逼，苟且自保。这一次绝不能轻易放过刘伯承，要在聚军一带与共匪决一死战。
1: 校长放心，我以30个旅、20万兵马，一定把他们赶过黄河去。
2: 不是赶过黄河，而是把他们消灭。
4: 我再把中央来电的这几句念一下。刘邓对阳山集既临两点之地，判断确有迅速攻坚把握，则攻坚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10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
5: 阳山的胜败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阳山的问题。在最近中央举行的小河会议上，毛主席提出要用5年时间从根本上打倒蒋介石，制定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方针。这就是我们晋冀鲁豫野战军的4个纵队实施中原战场的中央突破，以陈粟的7个纵队为左后一军，以陈谢的2个纵队为右后一军，在中原大地形成品字形阵势，协力配合，机动歼敌，同时以西北野战军出击玉林，把胡宗南的部队拖进沙漠，以许世友、谭震林的东线兵团把山东的敌人引向渤海，做两翼策应。而我们目前的战斗就关系到我们能不能确保并扩大战争主动权，能不能胜利地完成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战略方针啊。
4: 刚才你们2纵和3纵的领导都做了检讨，但是今天要你们来主要是要你们理解全局形势，想想我们身上的担子有多重。是中央在问我们阳山打不打得赢，这个问题交给你们回答。
6: 我说前几仗主要是我没打好，但这不能说明我们打不赢他们。 请首长相信，我陈再道有决心、有能力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不在这儿打垮他，这个宗瑞科将成为我们南进的包袱。我们必须打掉他。
4: 宋瑞科确实有战斗力，这是事实。但是，他已经被我们包围了十天，兵源、粮源、武器弹药的来源已经被我们切断了。如果我们重新调整进攻部署，仔细侦查，全歼66师，再创一个孟良崮，是完全可能的。
5: 那就这样定，田一方情，立即发起总攻。
3: 1947年7月27日，天气突然放晴，刘邓大军经过细密的准备工作，于当晚对阳山之敌发动总攻，激战一昼夜，28日晚全歼阳山守敌整编第66师。至此，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鲁西南连续作战28天，歼灭国民党军4个整编师、9个半旅，共5.6万余人，收复了鲁西南解放区，从而打开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大门。
7: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大转折：鏖战鲁西南》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8: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9: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大转折：挺进大别山》。
10: 国皇后实际上就是开始反攻，但是反攻深入到什么程度，不是说消灭敌人9个半旅是挑了重担，主要的是撇开一切困难，坚决地挺进1000里，挑的就是这个重担。
3: 1947年8月7日，刘邓大军挥师东进，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大别山是敌人战略上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区，刘邓野战军兵分3路，以连续急行军向大别山挺进。蒋介石企图歼灭解放军于黄泛区，那里遍地淤泥，没有道路，刘邓野战军冒着敌人飞机的轰炸顽强奋进。
11: 司令员，谢谢吧。
12: 不许大跑！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不许炸炮，听见没有？
4: 去把他们干部叫过来。
12: 不行。
4: 是。
12: 你们走开！你们走开呀、啊！这炮不能炸。谁敢炸炮，我就和他拼了。把炸药放下！把炸药放下！这炮怎么来的？你们都忘了吗？
4: 连长。
12: 你们走开呀、啊！这炮不能炸。你们听见没有？走开呀！来吧，要炸，把我也炸了吧！
13: 报告首长，怎么回事？战士们想不通。
4: 那你呢？
13: 首长，这门炮是我们连用3条人命从敌人手里换来的。打阳山的时候他也是立了大功的，要是现在把他炸了，那以后的仗还打不打了？
14: 这是大局，一切影响我们前进的包袱都要甩掉，我们就是空手走到大别山，那也是胜利。
13: 执行。

0: 哎，不准人！等我酒不中了，还是要传的呀。
1: 是。
0: 嗯，
2: 祖希啊，给华野的电报你好了，你看一下。
0: 啊。

不行，口气还不够严厉。首先要指出，他们在回民停留的时间太长，并且要告诉他们，刘登又不能进入大别山之事。重点要他们明确，他们是配合，是全力配合刘登。这份电报我来回。

0: 立即发出。好的，
1: 陈司令员。毛主席发批。

0: 大战鄂战碰到过不少，还从没有过这么大的压力。在外线鲁西南的五个纵队已经转战2个月了，部队十分的疲惫，战斗力受到很大的削弱，部队思想也比较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该慎之又慎。 不能有一点点指挥上的失误。我也是紧张得很呐。我在想，我们预想的打沙土集一仗，是我们华冶开辟黄河、淮河、运河、平汉线之间的根据地，兵力有分散到集中，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的第一仗。 事关全局啊，打则必胜，只有这样才能有力的配合刘邓，才能扭转我们华冶现在的被动局面呢。陈司令员，我拟了一份详细的作战方案，已经整整3天3夜了，心里还是没有底呀，请陈司令员下决心吧。
1: 分量重千斤呐，大勇若怯。天渐破晓，刘伯承、邓小平离开指挥部，继续向南挺进。他们没有骑马，同大家一起轻快的步行。他们的身后是浩浩荡荡的大军奔驰南下。他们的行动战胜了蒋军。

0: 一次又一次的追击，终于胜利地进入大别山。野战军指挥部在京福县白雀园暂住下来。刘伯承和邓小平决定召开旅以上高级干部会议。当各纵队的领导干部相继赶到会场时，刘伯承、邓小平没有像往常那样亲热地跟大家打招呼，而是紧绷着脸，端坐不动。
1: 仗没打好，不握手了。

0: 大家坐下。今天开一个不握手会议，为什么不握手？大家心里都很清楚。报告。为什么迟到？ 我们旅里有人开了小差。事情发生在今天凌晨，八个人。他们临走还留下一张条子，念。连长同志，这里的老百姓太反动，我们不是为了落后的群众革命的，在哪里？ 都一样消灭反动派，为什么要在这里瞎转转？请首长放心，我们绝不背叛革命。再见。此致崇高的革命敬礼，刘二所等八人。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退回到黄河以北，把到手的胜利还给蒋介石？你们哪个希望这个样子？ 跟老子就把手给我举起来！现在我们的同志缺乏勇气，没有卵子，不像男子汉，怎么办？邓政委刚才说开个不握手会议，很对头。依我看，也可以叫安卵子会议。 给没有卵子的安上一副，免得你们打起仗来左顾右盼，行动迟缓，像个小脚女人。一个月来，刚刚碰上一点点困难，付出一点点代价，饿了没有几天饭，就怀疑在大别山。 不能坚持了。蒋介石要用23个旅把我们在大别山压成饼、磨成粉，我们的一些同志就受不住，给压趴下了。你们还是不是男子汉？勇敢的"勇"字怎么写？是在男子的头上。 加上一顶花冠，没有胆量的男人就不配戴上这顶花冠。在座的都是旅以上高级干部，你们应该高级在哪里呀？我说，高级干部。 应该高级在这里。现在，最可怕的敌人，不是艰苦的条件、恶劣的环境，也不是国民党反动派，而是我们自己，是我们队伍里严重存在的忧心畏难的情绪。这种情绪，下面有，旅以上干部也有。
1: 创建大别山根据地，是毛主席中央军委交给我们的战略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就必须先战胜我们自己。只有战胜了我们自己，才能去克服一切困难，消灭敌人。我们编的那首歌，唱得很好嘛。大别山好比一把剑，直插到蒋介石的心里面。
2: 现在部队都没有人唱了。我看，就从在座的同志开始，带头把这首歌唱起来，唱遍大别山，一直唱到把蒋介石彻底打败。这次重要会议对坚持大别山的斗争、迅速实施战略进攻起了重大的作用。从此以后，各级政权和县区武装逐渐建立起来。
1: 部队的歌声在行军中此起彼伏地响起来。

0: 摇着他的，摇着他的长耳朵，叮叮当隆个隆，叮叮当隆个隆。
1: 脱了的毛驴摇着他。
0: 司令员，这得站起来唱。
1: 哦，
0: 你看，来，你看，长长的行列。高唱着战歌，一步步地走着，一步。
2: 司令员在排练节目啊。
3: 叮叮当
0: 啷个啷，你
3: 叮叮当啷个啷。
2: 中央来电，
0: 快跑！
2: 中央关心我们过冬的棉衣，千里迢迢，还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困难太大。
4: 不过。就地解决十万大军的冬装不是件容易的事啊，我们想想办法吧。我汇总了一下，平汉、津浦和淮河一线一共有敌人23个旅，大约30万人向我们开来。
5: 敌人是想趁我们立足未稳，把我们消灭在大别山北路，我们就跳到南边去，把他吃我变成我吃他。
2: 对，向南展开。
6: 刘伯承、邓小平以一部分兵力在大别山北部牵制和迷惑敌人，摆脱敌人合击，以疾风扫落叶之势，连克长江北岸的团风、溪水、广济、英山等城镇。刘邓大军控制长江北岸达200余里。与此同时，挺进豫皖苏地区的华东野战军主力和挺进豫陕鄂地区的陈谢兵团都已经胜利展开。三支大军在中原的品字形阵势已经形成，解放大军的矛头戳到了蒋介石的卧榻之旁。眼看着大厦将倾，蒋介石又从进攻解放区的前线调回了10个旅，纠合原在大别山的23个旅达到了33个旅的兵力。整个围攻行动由国民党政府的国防部长白崇禧指挥。白崇禧于11月27日设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专事围攻大别山的刘邓大军。
7: 怎么想起来在这里造作亭子？
8: 背靠紫金山，面朝紫霞湖，楚国福陵之下，举明孝陵之上。我想百年之后，在这里总该有我的一席之地吧。
7: 那是身后之事了。
8: 我想让白崇禧出来接大别山这个摊子。
7: 当初是你剥夺了他的兵权，让顾祚同当总司令，现在你又要换将，他能那么爽气地答应你吗？让白崇禧重掌帅印，只怕日后你又要大伤脑筋了。
8: 危急存亡之秋，还是要以大局为重。
5: 哎呀，来晚喽！
9: 司令员，
10: 司令员，
9: 司令员，
5: 来晚喽，来晚喽！
9: 司令员你好，
5: 啊，先见同志，
9: 你好，你好，
5: 欢迎欢迎啊！
9: 司令员坐吧。
5: 你好，你好，
9: 司令员你好，
10: 司令员
5: 你好啊，
10: 坐这儿吧。
5: 你坐，你坐，大家坐。
9: 哎，你们坐吧。哎、
5: 腌辣椒、腌豇豆、花叶菜，很丰盛吧？啊。地道的大别山风味
11: 啊。来来来，趁热吃，趁热吃。哎，
5: 别客气啊。先见同志从红军、新四军的时候就在大别山，可以说是老土地喽。现在关键时刻前来担任副司令员，对我和邓政委帮助很大呀。啊，
4: 李副司令员来了，正是吃大苦的时候啊。
12: 哎，早做好精神准备了。在淮阳，陈毅同志代表中央给我们送行的时候，就专门把这里的形势做了一次介绍。这次白崇禧三管齐下，清剿大别山，规模超过以往啊。
5: 来来来，
10: 吃点菜。哎，你们两个别客气啊。
13: 不客气，不客气。
14: 这是南下以来最困难的时期，我和刘思廉商量过了，准备尽快向中央请示报告。为了粉碎敌人清剿，我们必须实施第三次战略展开，因此十纵十二纵不要在大别山停留了，马上过平汉路去开辟桐柏江汉根据地。
10: 好，嗯，好。
14: 野战军总部也准备分为前指后指两个摊子。
10: 哦，前指二纵三纵和六纵坚持内线作战，钳住敌人，后指中原局和一纵分兵而行，跳出包围圈，北渡淮河，向淮西展开，转入外线。这就叫敌进我进，看大家有什么意见。
12: 这样好，把指挥部分成两坨，万一打掉一坨还有一坨。我对大别山比较熟悉，我留在大别山。
14: 我的意见是，我先念副司令员和李达参谋长留在大别山，刘司令员和张继春副政委到淮西去指挥全局。
10: 我不同意，我应该留在大别山。
14: 还是我留下好。
10: 我留下。
14: 内线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内线比外线更危险，随时都有被吃掉的可能。
10: 作为野战军司令员，不应该躲避危险。
14: 这不是躲避，是避免。
10: 留在大别山，危险对你同样存在吗？
14: 我牺牲了，季春同志可以代替。你出了问题，无人可以取代。
10: 我的作战经验毕竟多一些嘛。
14: 我到底比你年轻一轮嘛。
10: 年轻年轻，敌人的子弹可不管你年轻不年轻啊。我们能总像老人一样受到照顾。
14: 不是照顾，是需要。敌人惧怕你，部队离不开你，是大别山斗争的需要。
10: 什么时候分开？
14: 越早越好。
10: 就到这儿吧，再往前走就要一起过淮河了。从太行山到大别山，每到危险的时候都是你留下。
14: 谁叫我比你小吗？
10: 如果有来世，我一定比你晚生一轮。
6: 刘伯承、邓小平决定采取内线与外线配合的作战方针，迅速实施战略再展开，在大别山立足生根，胜利实现了毛泽东预料的最好的前途。在此期间，中原三支大军相互配合机动作战，共歼敌19万余人，解放县城100余座，在江淮河汉之间建立了中原解放区。
15: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

美国海军情报局间谍保罗·索姆斯惊袭自己的朋友康纳，惨遭杀害。他开始想尽办法寻找幕后主谋，却意外地发现了日军政府的军事秘密。

0: 每个间谍都需要一个身份，他们叫我伪装成记者，说只要懂得说话，你就是安全的。曾经有朋友跟我说，上海是东方的巴黎。根据国际条约，不同国籍的人住在不同的租界里，中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和美国人。我朋友还说，只需要一个下午不出租界，你就可以周游全世界。
1: 从柏林转到上海似乎让你失望了，苏姆斯先生，但我听说这不错。我是说作为记者不是单身汉。
0: 如果日本短时间内不从这撤军的话，罗斯福就一定会插手，到那个时候就会有很多可以让我报道的新闻啊。
1: 那么对于美国参战的事你怎么看？
0: 只要不跟你们德国人打就行，你们太能打了。
1: 我去叫车了，真不会说话。
0: 上海是还没有被日本占领的唯一的一个地方，可谁都知道这只是时间的问题。其实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和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所以作为一个美国人，我保持中立。海军情报局派我来上海是为了帮助一位遇到麻烦的同事，他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叫康纳。当我到赌场的时候，暴雨已经停了。在上海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和康纳约好了在上海最大的赌场见，谁输了谁就请吃晚饭。
2: 索姆斯来到赌场换了筹码，一边赌牌一边等康纳的出现。这时一位身材高挑的漂亮小姐换了筹码，优雅地坐在了索姆斯的对面。
0: 五十，
3: 加五百。
4: 这位小姐下注五百五。
0: 我不跟了。看来你是真想叫走我这五十啊。
3: 你说什么？
0: 哦，我是说我跟你这五百再用我剩下的所有筹码加注，大概有三百张。
3: 我劝你最好还是留点钱打车回家。
0: 我可以从这儿走回去，三个九。
4: 这位先生，三个九。三个皇后，这位小姐赢。
0: 真是一手好牌，一手好牌。
3: 一定是你给我带来的运气。
0: 不给翻本的机会了。
3: 今晚不行。
0: 对不起，伯克。

他们就适时地离开了赌场，走时把手绢留在了桌上。佐姆斯也跟着起身，拿起手绢追了上去，追到一个暗巷，佐姆斯被几个人打倒在地。

0: 别理他，走吧。
1: 你没事吧，先生？
2: 我是柯林斯副官，艾斯大队长派我来的。啊，
3: 请。
4: 我们总算让你离开柏林了。路上好吗？
3: 好极了，只是我半船的盖世太保跟我同行。
4: 来吧，请你喝一杯。
3: 康纳在哪儿？我们约好在赌场见面的。
4: 我们在日本租界发现了他的尸体，应该是去赌场见你的路上被杀的。

0: 他在调查上海最大的黑帮老大安东尼·兰廷。兰廷和日本人的关系很密切，一直在和他们做生意。日本人要干肮脏的勾当，都会去找他。
1: 我想看一下康纳所有的报告。
0: 他一个月都没向我报告了，所以我才叫你来。
1: 上面不断的给我施压，要调离他。
2: 为什么？
0: 因为上海这里的情况比较复杂，不是非黑即白那么简单。现在中日开战，如此一来，我们美国就被夹在了中间。但事实上，如果日本人想进驻我们的租界，我们也无能为力。在这样的局面下，有些时候，我们只能袖手旁观。你知道的，康纳不是这样的人。
1: 他有线人吗？有。
3: 他在日本领事馆有个内线，叫穆田。我们已经和这个人谈过了。
4: 我想亲自跟他谈一谈。另外，我要会回兰亭。兰亭除了他自己的人，只与德国人和日本人打交道。
3: 我认识很多德国人。我什么时候去先去报？
5: 在柏林，我扮演一个同情纳粹的记者，又要再演一次。
3: 我来介绍一下索姆斯先生。 他来我们这儿之前，曾经是《华盛顿邮报》驻德国的特派记者，相信大家是久仰他的大名了。我同样相信，不认识他的人也很快有机会认识他。好了，都回去工作吧。
6: 哎，先去吧。索姆斯接到了德国使馆穆勒先生和穆勒夫人的宴会邀请。
7: 他盛装出席，意外的遇到了安东尼·兰廷。
1: 非常感谢您的邀请，穆勒夫人。
8: 很高兴再见到。荣幸之至，穆勒先生，索姆斯先生。
1: 在这德国使馆的宴会上，和他们一起谈笑，简直就像吃了下水道里的早餐一样，让我恶心。
9: 在我看来，如果让美国参战，就像是让一个没有谈过恋爱的人去插足一段50年的婚姻。<笑>
1: 非常感谢今晚这个盛大的宴会。你喜欢就好，兰廷先生。认识这里所有的人吧。不错。波罗松斯，安东尼·兰廷。先生们，失陪一下。这样的聚会都有着特定的嘉宾名单：纳粹、日本皇军、黑帮、宪兵，他们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其中的任何人都有可能杀了康纳，我必须混入他们之中。我就像一条虫子，想方设法爬进一个腐烂的苹果。求求你告诉我，你们不是外交官或者是政客。
10: 那是谁？
1: 如果是的话，不管你们长得多好看，我也不能跟你们说话。这实在让我无法忍受。
9: 很抱歉，他们从不和陌生人交谈。索姆斯先生，
1: 是吗？中国女人的传统。
11: 他们是我的表妹，辛显和丽丽。
1: 这位是我的朋友，田中大佐，他是一个外交官兼政治家，认识你很高兴，大佐。希望没有打扰到你们。如果你有兴趣和女孩子们聊天的话，我可以把他们介绍给你。现在我知道他们是你的表妹，那我怎么敢呢？<笑>失陪了，
11: 幸会。日本。
1: 本应该成为东方的大国，就像德国是西方的大国。那么，你一个先驱报的记者怎么会出现在上海的德国领事馆呢？
11: 是朋友邀请我的。是这样，实际上我只是那位穿黑色礼服女士的朋友。
1: 啊，是吗？
11: 让我们。
1: 索姆斯正在和安东尼·兰廷有一句无一句的聊着，迎面走过来一位漂亮小姐。幸会去吧。索姆斯马上认出，这就是在赌场曾有一面之缘的那个女人。安东尼·兰廷马上过去迎接，并介绍索姆斯和这位漂亮小姐认识。
12: 对不起，我来迟了，过租界的事误耽误了。
1: 没关系，达令，这是我的朋友索姆斯先生。 我夫人安娜，
12: 见到你很高兴。
1: 我也是蓝天太太。你有什么打算？
12: 我准备带他们到赌场去看时装表演。<笑>
0: 那你是怎么认识我丈夫的？
1: 我们刚刚认识。
0: 哦，我还以为你们是老朋友。
1: 感觉确实如此。
2: 要去拿点喝的吗？
0: 我不渴，还是先跳一支舞吧，姐，陪我跳舞好吗？
1: 你可以邀请索姆斯先生。
0: 索姆斯先生，
1: 是我的荣幸。谢谢安娜，
2: 不客气。
0: 我丈夫很少信任初次相识的人，你是怎么这么快就讨他欢心的？
1: 他和他的表妹们似乎是今天晚上最有趣的人。
0: 他们不是他的表妹。
1: 不是，
0: 是他的情妇。
3: 对不起。
0: 安春丽不知道我赌博，如果被他发现他会很生气。
1: 我没打算告诉他。
0: 很好，谢谢。
1: 我喜欢搜集秘密。
0: 真有趣。在赌场你为什么跟踪我？
1: 我不知道你结婚了。那个拿烟盒的是什么人？
0: 一个问题换一个。
1: 就像玩扑克，必须先付钱才能看手上的牌。
0: 我们在玩什么游戏啊，宋斯先生？黄，
1: 雷尼，
0: 我以为你已经走了。
1: 没。雷尼穆勒，这位是安东尼兰廷夫人。
0: 幸会。我想我应该去看一下我丈夫。
1: 哦，当然。很荣幸和你跳舞。
0: 不客气。
4: 她看起来不像是个已婚女人。
1: 你也不像。送我去码头。
5: 奉天是康纳唯一的线人，如果康纳相信他，那我也可以。所以我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与他碰面。
1: 你能告诉我什么？
6: 我曾经帮助康南，作为交换他答应给我一本美国护照，一年前我就该拿到了。他说过他会帮我。
1: 我也可以帮你，继续说。
6: 康南前几天给我打了电话，让我给他朋友搞一张检查站的通行证。他朋友是个日本人，他想把他偷偷带出上海。他说不要告诉任何人，然后他被杀了，我很害怕，你们可能认为是我出卖了他。
1: 你用通行证做什么？
6: 我按他的指示带到了扎北的房间。
1: 什么房间？康纳应该住在公共租界区里。
6: 他给了我一个扎北的地址，当我去的时候什么人都没有。通行证在我身上，这可以证明。
1: 这是康纳的女朋友？
6: 她名叫纯子，我可以带你去哪儿。
1: 康纳只要了检查站的通行证，他还做过别的什么？
6: 这是海军情报站的日常工作。他还要了日本海军停靠在东海岸的军舰资料。他没跟我说要这些做什么，我也从来不问。
7: 去问问他们有没有见过照片上这两个人。
8: 照片上这两个人你们见过吗？
9: 有这么苦的我？
10: 男的死了，女的就不见了。
7: 这儿的邻居们说，在康纳被杀的那天晚上，那个女孩也消失了。哎
11: 呀！索姆斯和理查德去康纳的房子里查看，在一个阁楼里发现了许多冲洗好的日本军人的照片，其中还有兰亭和兰亭的夫人安娜。
7: 如果这个女孩出卖他，为什么不把这些拿走？
2: 也许康纳还没有蠢到把什么事都告诉他。
1: 我见过这个人，在德国领事馆和兰亭在一起。
7: 他叫田中，日军在上海的情报站就是由他掌管。
1: 这些都是海军和海军航空兵的军官，应该调查一下照片里的是些什么人。田中向他们敬礼，证明他们军衔很高。
7: 啊，这是兰亭的夫人，他父亲是著名政治家，被日本人杀害了，他们也想杀了他，但是他的家人把他嫁给了兰亭，兰亭可以保护他。
11: 索 姆斯发现安娜是个非常神秘的女人，于是决定接近她，从她身上寻找线索。索姆斯来到赌场，目睹了一场精心安排的刺杀行动，几个日本军官当场毙命，安东尼兰廷也受了伤。索姆斯来到兰廷家中探望，借机接近兰廷夫人安娜。
1: 兰廷太太，

0: 你认识今天被杀的人吗？
1: 他们是日本人。
0: 我没说他们，我认出了你在赌场的朋友。
1: 那你怎么没告诉安东尼？
0: 我不知道该跟他怎么说。安东尼，你知道你向地下党提供情报吗？
1: 我永远不会做伤害安东尼的事。
0: 可你的朋友看起来没那么细心，他们今天差点就误杀了你的丈夫。杀手中还有一个人活着，你知道吗？如果他向日本人告密，你怎么办？也许我可以帮你。
2: 凭什么这么跟我说？每一次你要说话，我们这里的住宿，这里的满足你的要求，我就在想尽办法寻找他。
3: 我说过，你可以处理好这件事。
2: 你闯进我的家，还给我命令，你以为你谁啊？

0: 你刚才跟他吵架了？他告诉我，我身边有抗日分子。他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1: 他们抓了其中一个杀手，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我不知道那个杀手说了些什么。王八蛋，我帮了田中这么多，他就这样对我。
0: 实在对不起，冷落了客人。食物合您胃口吗？非常好。这倒让我想起了卡萨诺瓦的食品到底有多差了。
2: 意大利的卡萨诺瓦餐厅，我是为那个女招待才去的。每天晚上一个人吃饭，但是非锅摆两个人的餐具。
0: 我约了一个朋友，一会儿在华夏酒店见面。我可以顺道带你回市中心。
1: 那再好不过了，谢谢。
0: 你今晚不能进。

0: 刚出完事，太危险了。可他会在那儿等我。要不然我替你向你的朋友床画个蓝靛太太。反正我也得路过那个酒店。顺路吗？希望很快再见。我也是傻了，等你。达令，谢谢你救了我丈夫。
1: 晚饭后，安娜在和索姆斯告别的时候。 顺势把一个铁制的烟盒放进了索姆斯的衣兜里。索姆斯打开烟盒，发现里面除了几颗烟之外，还有一个赌场的筹码。
2: 换筹码了。
1: 索姆斯到了赌场之后，把烟盒递给了换筹码的人。 换筹码的人接到信息后，很快离开赌场，向一个暗巷走去。索姆斯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发现换筹码的人闪进了一个房子，很快就跟一群人带着一个蒙面女人离开了。

0: 看来安娜并不担心这些日本人会对他下手，他担心的倒是这个被捕蒙住脸的人。
1: 索姆斯刚要离开，就看到田中大佐带着一个受伤的中国人也来到这里，也在找人。快点，他在这里。
2: 对，好像你说的一样，他会在这儿。
1: 林娜，你怎么在躲啊？
0: 我们没时间跟你玩游戏。
1: 大佐，我没骗你。
0: 他就来救咱这儿，我怕是他，他想起我，我怕你怎么不在这儿啊，大佐。我一定把他给你找回来，大佐。索姆斯在穆勒家里找到一些关于日本巡航母舰加贺号的重要文件，他拍摄下来。 索姆斯觉得康纳的死与加贺号有关系，于是把照片拿给理查德看。给我看
3: 这行李箱说明什么？这说明加贺号不是来伤害修正的，康纳看出了端倪。哎，看这是信。这批武器是康纳拍照的两天后交付的。德日是轴心国盟友，固守军火，这很正常。
0: 这不是普通的军火。
3: 这是800公斤级的鱼雷，而且双方都还派出了海军工程师来修正准确度。
4: 好，就算这一切就像你说的那样，那你想让我怎么做？找出加贺号在哪儿？
3: 我找到了，他一直停泊在东海，从来没有移动过。几个月了，你要能找出是杀了康的，我会尽我所能让他们付出代价，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向日本宣战。
5: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谍海风云》上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谍海风云》下篇。索姆斯以记者的身份走访康纳生前经常出入的地方，确定一个叫纯子的日本女人是康纳刺杀案的重要。
6: 你到这儿来究竟是想写什么？
7: 我是想写一篇关于军人吸食鸦片的报道。
6: 你看下这个人来过吗？你说的这个日本人，他倒是常来这儿，但他从来不碰这些东西。我要是你，就不会在这个人身上浪费时间，因为他是为那个女孩才来的，好像叫纯子。

0: Maggie 常偷窥他们，还在他们常在的房间里挖了个小洞，
1: 对吧？
0: 那个女的毒瘾太深了。
2: 是这个女孩吗？嗯。你最后一次见到他们在一起是什么时候？
3: 几周前。别听拉尔夫胡说，我只偷看过一两次，他们看上去好可怜。他躺在那儿抽鸦片，你那位日本朋友在他身边耳语。
2: 说什么了？
3: 什么都说，说那个女的是他的未来，他的第二次缘分。
2: 那他曾带一个美国人来过吗？高大英俊黑头发的。
0: 麦克是这里唯一高大英俊黑头发的美国人。
2: 我感觉好像是跟着康纳走进了一个迷宫，因为只有蠢货才会找田中的女人。我认识的康纳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傻事。康纳是在调查加贺号的时候被杀的，我需要那个蠢子的一切资料，还有关于东海舰队的情报。
1: 不行，这个月我已经被调走三次了，我猜他们开始怀疑我了。
2: 他们没有怀疑，使馆经常这个样子，只是一般的安全防范工作。你再帮我一次，我就送你走。
1: 那我想多要一本护照，我要结婚了。
2: 好好监视加贺号，我会把护照当做你的结婚礼物。王兴会亲自处理这件事情，这是你最后帮我们做的，我向你保证。
4: 索姆斯再次找到日本线人牧田，让牧田提供纯子的资料，同时索姆斯开始观察日本巡航母舰加贺号及其他军舰的出入港情况。

0: 加贺号不在这儿，你来看。还有其他军舰都不见了。
1: 那些？赤城号、航空母舰、驱逐舰，还有两艘游轮。舰只在港的记录是11月1号登记的时候还都在。
2: 有9艘军舰不见了，这些加起来就是一个远程战斗编制。驱逐舰负责保护母舰，游轮跟随舰队负责供给，而且还装载着800公斤级的鱼雷。现在他们离开了停泊的海域，但我们不知道他们目的地在哪儿。
3: 我猜得出他们在哪儿。我向华盛顿密码破译组核实过，这些军舰上个月没有接到任何命令，他们很可能是回本土基地维修去了。
2: 他们是在隐藏他们的军舰没有战斗力的事实。 日本代表团现在在华盛顿，试图通过谈判来解决从中国撤军的问题。我们的石油禁运迫使他们屈服了，他们急切地希望我们能够做出让步。日本人不想让我们知道他们已经无力和我们抗衡了。我记者开会，回头再说。
4: 康纳的判断是准确的，瑞秋。每当我怀疑他的时候，他都能证明是我们错了。
2: 我们必须24小时监控田中。
4: 早跟我说这些，我就支持你了。
2: 就像你支持康纳一样。
3: 你什么意思啊？
2: 他监视加贺号已经好几周了。他为什么从来不跟你透露任何讯息？如果他连说都不跟我说，你让我怎么帮他？听着，我和你一样不愿意接受康纳这样白白的死了。但我不能不顾事实，他爱上了日本间谍，而那个间谍却出卖了他。
4: 如果纯粹是我们的间谍呢？我们以为是他引诱了康纳，但万一到我来呢？
2: 你是猜测的。
4: 我们知道他是田中的情人。
2: 我猜测康纳是在调查兰亭的时候发现了他。
5: 觉得纯子有利用的驾驶，便引诱他。也许康纳就是从纯子那儿得知了田中的一切行动。
6: 要是这样，他早被杀了。万一他没死呢？也许他只是躲起来了。我得找他。
7: 索姆斯为了给线人牧田弄两本护照，在他上司的带领下来到了一个做假护照的地方。
6: 生意不错啊，谢谢。
2: 你看墙上贴的照片，日本人很快就要打进上海了。这有300个人在等着拿证件呢。你该好好谢谢带你来的朋友。我会的。
6: 这张不行，他没面对镜头。
2: 我只有这张。哎，你有很多日本客户吗？他们一般不需要这个。问这干嘛？
5: 我有个老朋友想送他的日本情人离开上海，不知道他有没有找过你。
6: 找我的人多了，
2: 那您帮我查查吧。他欠我很多的钱，我必须要找到他。<笑>
6: 这我可爱莫能助，我承诺保密。
5: 总有一天你会因此而感激我。晚上，索姆斯一个人再次来到半假护照的地方，他翻阅了客户资料。 看到了日本女人纯子的照片，便笺上面写着周三下午6点取货。索姆斯守在门口，看到取护照的女人是安娜，他一路跟在安娜的后面走街串巷，在一个农贸市场，索姆斯看见安娜把护照给了另外一个男人，索姆斯刚要继续跟踪，就猝不及防地被打晕在地。
8: 有一点钱，索姆斯先生，你晕了。哎，来，我看看。
2: 完了，他就来处理我。我也不想这样。你说你为什么总是跟踪我？我只想知道你带那女孩护照去哪儿。哪个女孩？田中大佐的情人。听着，安娜，我帮你送信到赌场。我看到你的人把她带走。 我只是当时没有意识到，他就是纯子，因为他头上蒙着一块布。
8: 你先出去一下。你为什么对他这么感兴趣？
0: 为他也是我好朋友的情人。春子失踪那天晚上，我的好朋友被杀了。
8: 那不是我们做的。
0: 我要春子亲口说。
8: 你有什么证据在这里胡乱猜疑我们所有牺牲？
0: 那你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绑架他？
8: 他是田中的情人，田中抓了我们上百个人，我们用他交换。
0: 你想的真是太天真了，兰亭太太。田中是不会跟你交换的，他并不想换回春子，他恨不得春子死。春子不只是他的情人，还是我们在他身边的间谍。
8: 我为什么相信你说的？
0: 因为我的朋友是美国间谍，春子知道田中是绝对不会接受自己的情人是间谍这一事实，那么所有接触过春子的人就都得死。告诉我他在哪儿，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帮你。
8: 给我点时间。
0: 你没时间了。如果春子还在上海，不管你怎么做，田中都会找到的，你明白吗？请相信我。
8: 不要再跟踪我。
1: 索姆斯帮牧田和女友拿到了护照，到上海火车站看着他们上了车准备离开。下楼时，索姆斯突然看见安娜和几个地下党正在护送纯子过关。索姆斯很惊讶，他追了过去。
8: 带他上车，我会跟你联系。
2: 马上抬起来，老陈，地下党。
1: 安娜和地下党身份暴露，火车站被封锁，索姆斯杀了一个日本兵，这才带着安娜安全。
3: 不是美国公民，这是我的护照，她是我太太，对不起，对不起。
8: 我的人觉得你不太可靠，我们必须转移那个女孩。
0: 你跟他们说了，只要这个女孩在上海就不安全，对吗？
8: 你根本不理解我们。
0: 你不知道危险吗？她随时可能把你们都暴露，难道一有危险就开枪把她杀了啊？
8: 你当时可以去追那个女孩，
4: 你不追她，你追我干什么？
3: 你去哪儿？告诉我下一个接头地点。
8: 没有地点。
3: 放屁！
0: 那个女孩情况看上去非常糟，如果她真的拖累你的手下，那你的手下会对她怎么样啊？
8: 他们不会伤她。
3: 那她不可能就会死。如果我没有参与到这件事，那么你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
0: 你是在利用所有的人，你的朋友，你的丈夫，还有那个女孩，可结果怎么样？田中还活着，你的父亲还是死了。你就是想报仇，告诉我女孩在哪儿。
8: 这一切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要成千上万人死去，查清你朋友的死就能改变一切吗？他什么也告诉不了你，他现在一张嘴就只知道要答应。
0: 我就是想知道谁杀了我朋友。

0: 谁？什么事儿？
1: 田中长官要见你，索姆斯先生。
0: 怎么了？这都半夜了。
1: 很抱歉。
0: 好吧。哎，你干什么？
2: 你站在这儿。
3: 田中大佐抓捕了索姆斯，试图拷问安娜及其他地下党的下落。
4: 他在哪儿？索姆斯先生。
0: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5: 南清夫人从来没有请求你帮助她办理证件、护照。
0: 我想她真需要那些东西，她会去找你或者她丈夫。
5: 不用等了，继续。真是不好意思，索斯先生。出了一件很不幸的事，我们昨晚抓到了一个间谍，是在离开上海的一列火车上抓到的，是他爱的人把他供出来的。那个女孩是我们的人，你会很欣赏她的。我们对那个间谍几乎用尽了所有的手段，甚至让那个女孩和他对峙，亲口告诉他一切真相，可他就是不相信。一个男人能这样坚信爱情，真是让人吃惊。尽管这种信念明显是错误的，大概人总需要一种信念吧。
3: 田中大佐又抓捕了牧田，并以此威胁索姆斯。
5: 你确定兰亭夫人没有跟你说什么？
0: 快下！

0: 理查德救出了索姆斯，并命令他马上离开上海。索姆斯趁理查德不注意，从酒店的房间逃了出来。安娜在索姆斯见到了奄奄一息的存子。
1: 他怎么样？
2: 不太好。
1: 老陈在哪儿？
2: 我让他去买鸦片。看他这个样子，我想不到别的办法。

0: 我现在得马上把他送医院，他快不行了。
1: 去叫辆车马上过来。
0: 醒醒，春森，等。

0: 安娜听到了枪声跑了出去，看见两名地下党倒在血泊里。南廷为救安娜带着田中大佐找到这儿。
1: 我没得选择，这是救你的唯一办法，应该拿一命抵一命。

子，纯子，纯子怎么了？一个礼拜有家美国医院，我们也许能救他。恐怕我们到了那儿，医院里也不会有任何人了。日本已经向美国宣战。我们的舰队已经在一小时前袭击了珍珠港，攻占上海的行动也已经开始了。

0: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救他了，只能帮助他减轻痛苦。
1: 庭中大佐不忍看到纯子痛苦的样子，对纯子实施安乐死。你以为他能告诉你什么？
0: 为什么杀我的朋友？他背叛了你，康纳就是通过他，才发现了你们的计划。他拍了照片，你跟加贺豪军官会面的照片。我从我的情报员那里才得知了偷袭珍珠港的计划，我事先并不知情。
2: 那天晚上，我跟踪纯子的时候，我在黑暗中把他干掉了。可我杀他的时候，不知道他是间谍。田中大佐想要带安娜回去问话，兰亭拒绝了田中大佐的要求，枪杀了随行的几个日本，兰亭自己也受了重伤。
0: 宋子
2: 开车送兰亭去医院，可走到哪里都是日本军队，上海城战火纷飞。

0: 索姆斯带着安娜来到了港口，准备离开上海，因为没有带护照，被卡在了通关处。
1: 中国人不要上船，中医排好队。
2: 我听到第一声爆炸就出来了，我确定我带着护照。不是，
3: 听着，我可以给你一个临时证件，但我需要问你几个问题，让日本官员满意了，你才能拿到。你在中国做什么？
2: 我来这是帮一个朋友做生意，生意没做成，我倒是娶了一个中国太太。现在这种局势，我的生意做不成了，所以我想和他离开上海。
3: 那么，离开中国之后，你们准备去哪儿呢，夫人？
4: 慌慌张张地跑出来，我们还没有想好。
5: 在上海参加过政治组织吗？中国人在为生存拼命，为什么你要离开？
4: 我离开祖国是为了我丈夫。

0: 有一天我会回来的。索姆斯和安娜在船上看到了田中大佐。
1: 两个人十分紧张，没想到田中大佐和他们对视了几秒，却像不认识他们一样，让他们上了船。
2: 世界变了，再也回不到从前。欧洲和亚洲处于水深火热中，美国也加入了反法西斯的战争。安娜在澳门下了船。我知道他一定会返回上海，他参加了抗日组织，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活下来的。也许是幸运，也许是勇气，两者你必须同时拥有。我了解这些是因为我也一样，在不同的城市用着不同的名字，直到黎明来临。我一直无法忘记这个城市，所以我也回到了上海。
3: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谍海风云》下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5: 老板娘，来打生蚝。
6: 好嘞。
5: 三瓶啤酒。
6: 好。
7: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5: 为什么？
7: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5: 好。
8: 不好意思。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
9: 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0: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上文书说道，就在这阵儿，从山上下来两匹马，前边的人青面红发，锯齿獠牙，手擎叮叮狼牙棒；后边面似黄土，压骑荒骠马，手擎三股驮天叉。这两个山寨的寨主下来之后，牛皋、张显冲了过去，四对八个人脚绕在山下，这几十个喽兵还喊着杀呀。岳飞一瞧啊，平时叫我的师弟好好练武不听话，怎么样，连个山大王都打不过，将来你还到前敌去啊？哎，还得我帮忙，尤其是青面红发、锯齿獠牙、是叮叮狼牙棒之人太厉害了，我上去吧。刚想冲过去，就在这阵弯道上跑来一匹战马，像箭打的一样。这个人呐，发现这边在交战，马到切近，揽住缰绳，手打凉棚一瞧，啊，他认识，大喊一声：“住手！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不认一家人，快给我住手！”再看交手的八个人，各自特兵刃，学战马，闪在一旁。岳飞一瞧啊，喊话之人浑身穿白带素，面似关羽，五官英俊，认识，原来是招风镇新结识的朋友，叫施权，曾经啊住在岳飞的隔壁谈剑作歌。施贤弟你好，岳大哥你好，想不到咱们又在这儿见着了，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嗨，我找我那几个兄弟哥哥呀。山上那几个人是我的朋友哦。他们都是谁？快过来过来，你们怎么不认识岳大哥了？再看占山的几个人甩凳下马来到施权的近前，哎呀，认识认识，你看我们没注意呀，跟我们交手这几个人不认识。山上几个人谁？都是施权的朋友，使钢叉的黄脸将叫梁兴，曾经和小梁王柴贵交过手。青面獠牙的人呢，是叮叮狼牙棒的叫吉清，红脸的叫赵毅，使点钢矛的叫周青。施权的五个朋友全是山西人。双方一见面，没有外人，别客气了，上山坐一坐吧。来到了聚义厅，分宾主落座，

灯线上查，查罢阁斩。岳飞不高兴，师贤弟呀，请问这几位朋友为什么占山为王啊？梁兴说话了，岳大哥，哎，我们被逼无奈，五科场出来之后，我们哥四个先走的，把师权撂到城里了，两下分手，我们的路费盘缠在他手呢，分文皆无，回家都回不去了。路过红罗山，山上喽啰兵接到，叫我们把寨主打死了，没办法借地栖身，就占山了，想接几个钱啊，回原籍，没想到把您劫了。哦，原来如此，可是占山为贼呀，上落贼父贼母，下落贼子贼妻，终身为贼。我看，哎，我们不会啊在这儿当长的。师权兄弟啊，既然我们弟兄团聚，你曾经跟我们说过，我们想和岳大哥学一学，你跟我们说说，咱们呢都上他那去得了。师权说，太行了，在招风镇我就跟岳大哥说了，我们拜联盟把兄弟。岳大哥，你别嫌弃我们，这里啊除了梁兴占过山，外号叫梁小哥，剩下我们这个人呢，哎，都是老百姓。这回我们跟着您，鸟飞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我们跟您好好学学。话说到这儿，岳飞不能推了，摆上三亿马子，十个人联盟拜了把兄弟，放火烧山，解散喽啰兵，十个人跟着岳飞直奔孝悌里永和庄，也就是岳家庄。这一路上哥几个高兴，别看五科场没得着状元，我们能认识岳飞，把本领学好，将来准能飞黄腾达。本段接说，来到了老岳家，能装下十个大小伙子吗？装不下，不要紧，汤怀、张显、王贵家里有钱，马上派人又盖了一趟房子，嚯，大长铺随便睡。然后岳飞来见母亲，提到岳飞啊，咱可得说几句，因为我这书是从枪条小梁王说的，没说岳飞以往的身世。岳飞一个月家乡闹大水，他母亲抱着他坐着荷花缸飘到大名府内黄县麒麟村，被王员外救下。他父亲岳和一个浪头打在水内，抱住一根滚木顺水漂流，漂到下梢也被人救下，不过不知道妻儿落在什么地方。二年之后居家团聚，由于他家田产被水泡了，黄河改道，没办法，也寄居在老王家，跟人写写算算，出去做点小买卖，转过年儿又给岳飞生个弟弟叫岳帆。这个岳帆呢，将来死在杨再兴手。岳飞的父亲什么时候故去呢？岳飞20岁那年从军去打大辽，父亲病故，他赶紧回到家里奔丧。岳飞是16岁结婚，娶妻刘氏，17岁生下儿子岳云。等到岳云长到5、6岁了，这个刘氏啊不贞洁，要不说呢，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啊。岳飞知道以后什么话也没说，你看好别人了，嫌我家穷是不是？好好，你走吧，给休了。岳飞22岁。汤阴县知县李大人一看这岳飞前途无量，把女儿许给老岳家。这个李氏夫人太好了，非常贤惠，转过年来生个儿子叫岳雷。现在老岳家家口不少啊，岳帆、岳母、李氏、岳云、岳雷，还有个陪送个小丫鬟，还有个老家人，这又进来10口人，谁受得了啊？你要知道练武的人可都能吃啊，什么活也不干，一天你一枪我一刀，乒乓乒乓，累了回来就是吃，谁也受不了。

0: 赶巧了转过年来闹瘟疫，王贵、张显、汤怀他们两家的父母相继下世，牛皋的娘也故去了，剩这几个人呢没人管了，把家产一卖随便吃，没几个月吃光了，又赶上啊荒年，颗粒不收，米贵如珠，可把李氏贤人岳母愁坏了，带了一大家子人怎么办呢？岳母知道儿在五科场不得地，交了这么多朋友不能冷落朋友，所以尽量啊跟儿媳妇商量着算计给他们吃，又糊弄两三个月过不了了。等他们练武回来，每人只能喝一碗稀粥，稀粥也喝不上溜了。牛皋是大赌汉呢，能吃能喝能睡呀。今天练完功擦完汗，今天要吃顿饺子可不错，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如倒子。进屋一看，稀粥，稀粥的碗有大有小，为什么呢？李氏知道牛皋饭量大，给盛个大碗，不过他会算计，小碗里米多点水少点，大碗里头米少点水多点还一样。牛皋进来奔大碗来，倒着一看，这碗粥都没有熬乱，米粒在底下，水清清凉凉的，这也不够塞牙缝的，我说这能吃饱吗？唐怀说，匹夫你喊什么，你这么说话叫嫂子听见受得了吗？这他这个不饱啊，谁不一样，你不知道米贵如珠吗？你能吃上米粒就不含糊了，那这不饿死了吗？你能不能给我住嘴，再不住嘴我扇你嘴巴。这些话叫岳飞听见，岳飞正在窗外心里不好受啊，我拿什么给弟兄填饱肚子，我们没有一个人干活挣钱的。前不久岳飞啊到老韩家给人当庄客，干嘛？看家护院，晚上看家护院挣点钱拿回家买点米买点粮，叫妻子打对弟兄吃饭，然后呢他再去给人干活，最近呢不去了。哎，没办法呀，我的恩师曾经说过，叫我在家不要荒废光阴，习学武功，早晚他要保奏于我，报效朝廷。什么时候是个了手啊？一年多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岳飞一拉抽匣，从里边拿出一样东西来，刚要张口咬，就这阵儿牛皋进来了，岳飞吓得打了扔到里边，把抽匣关上了。牛皋一看，大哥吃什么好东西呢？给我点儿，我饿了。哎，愚兄哪有什么好吃的呀？没有什么。哎，大哥你不对呀，咱们磕头的时候可说过呀，不能同生但愿同死，怎么有口吃的都不能给？给点。哎呀贤弟没啥好吃的，大哥给点儿。岳飞明白了，牛皋真粗鲁，认为我吃什么好东西我要不给他，他一定心里头堵得慌。好吧，拉开抽匣从里边拿上东西，贤弟啊那你尝尝。好、牛皋噔噔噔跑了，回到大屋子里趴在炕上放声痛哭啊。唐怀说你怎么的了？
1: 哎呀兄弟啊，我不是人我该死啊。
0: 你就死去呗，投河跳井上耷拉吊，要不然我送你把刀。
1: 哎呀你说的什么话，你还当玩笑呢，我太不是人了，什么事你说说。
0: 哭了半天，牛皋把眼泪擦干了。哎，兄弟啊，我心歪，我不是人，刚才看见大哥拉抽匣拿东西吃，我以为有什么好的不给我，我叫他打开抽匣，我一看有这么大两块糠饽饽，黢黑黢黑的，里边掺的野菜杠硬杠硬，喂猪猪都不能吃啊。
1: 大哥每天给我们熬粥吃，有时候弄冻干的，可是他自己吃糠咽菜，我们本人累成这样还是人吗？石全一听，哎，我们应该走了，宁出一斗不添一口，多这么多人，又是荒年，人家给咱啥吃啊？这么办，到我家去吧。
2: 李镐说，对，
1: 早就该到你那儿，你怎么早说呢？哎，不是想跟大哥学点能耐吗？事已至此，那咱们就走。
2: 那好，我跟蒙娘说说。
1: 不行，你跟他的人家一说，他不会让我们走的。
2: 那怎么办呢？
1: 咱得偷偷的走，留封信，不让他找我们。将来有事情，到山西临汾找我们大伙儿去。
2: 好，你上哪儿，我跟哪儿，反正我就一个人了。
1: 唐怀、张显、王贵有家有口的，告诉家里人我们要走了。
2: 什么时候走？
1: 半夜走。诗全写了个条子，二更之后，见岳飞回房间在看书的时候，这才悄悄地出来，将门带好，到马棚，从后院牵出九匹马，只剩岳飞一匹马了。出后脚门，又怕门开着，大哥家万一丢点东西怎么办呢？弟兄之情啊，把门倒带上，摁上了吊，用木棍削好，撩一跪倒。蒙娘，大哥，嫂嫂，我们要走了，在这招扰一年多真不容易啊，酒后我们弟兄有发迹，必报大恩大德。随后弟兄几人将马牵出多远，任登上马，打马出村，奔山西去。一路上忍饥挨饿，这一天正往前走，前面来到金顶太行山，山峦起伏，树木狼林，道路崎岖，远处隐隐约约高挑大旗，知道有占山为王的。这哥九个怕谁呀？走！刚往前走，就听到嘘，唰，从林中射出一条箭来。
2: 干嘛呢？
1: 这是通知你不要往前进了。石全明白，下了马，将这支箭捡起来，啪，往地一插。这什么意思？这是绿林人的记号。告诉你，我们是一个线上的，我们是朋友。往这一插呀，山上呼噜呼噜呼噜，下来有100多喽啰兵，为首两个头目。哎，你们是哪儿的？石全说，我们乃行路之人，想打此地通过。老子生来在高山，不怕王法，不怕天，哪怕皇上打此过，也要留下买路钱。你又管什么？要买路钱呢，小卫，我还要你命呢！催马抡剑就打。这是哪地方的贼呀？正是金刀王善手下的余党。金刀王善兵困汴梁，他的军事元帅死的死，伤的伤，剩下那伙人一部分跑到太行山。太行山有守山的两个头目，一个叫王信，一个叫王一。今天王信、王毅没下山，命两个小头目接到，一下子被牛镐都给打散了。几个人一冲啊，呵，走死逃亡，随后冲到山上，活擒王信、王毅两人，磕头如同击天碎米呀、啊！几位好汉爷，饶命吧！我们占山为王，也是因为穷不起。那么既然您来了，我们合伙吧，我们愿意把头把交椅让给你。梁兴说，嗯，也好，跟石全一商量，我们上你那去啊，我们把岳大哥家吃穷了，王贵、张显、汤怀家也吃穷了，上你家很快也不行，干脆这个地方挺好，风水好，咱就占山为王得了。石全一想也对，这个地方呢，哎，南北交通方便，我大哥要是万一做了官，我们找他也方便。
2: 请，那好，请哪位英雄升官？
1: 什么升官呢？代王官。哪的王官呢？抢的呗。有人用托盘把这龙冠给送来了，就是个王爷帽子。石全晃晃脑袋，我不要。梁先生，我也不要。 王贵妃都要。
0: 大伙儿这么办，
1: 二哥
0: 该你的了。
1: 嘿嘿嘿嘿，怎么真让我呀？好啊，刘镐把这个官带上了。这回我可就成了金顶太行山的大王千岁。
0: 不，不当千岁，千年王八万年龟，千岁是王八，万岁是龟，我就当百岁。刘镐在金顶太行山当上了百岁大王，众弟兄有了栖身之处。刘镐说，我当这么大的官儿，可得封你们啊，王兄王弟，从今天起你们管我叫大王，我就管你们叫王弟。
1: 哎，师权啊，你给我当军师。
0: 师权嘴不说心里这个乐呀，好吗？我给你当军师啊。我说二哥呀，你当真的？
1: 怎么了？干一天算一天。
0: 不过从今天起我告诉各位啊，不抢不夺。小头目呼啦就跪下了。
1: 大王，不抢不夺我们怎么活呀？吃什么呢？
0: 有了，给我在山下放张桌子，来往客商你们给我点的数，按货物给我交钱
1: 啊，收捐呐。哎呀，这皇粮国税是国家收的，咱们占山为王不能收啊。
0: 你们懂屁呀？哪来皇上？我就是。再者说了，咱不白要，他们有多多交，有少少交，然后呢叫他们痛痛快快的过山，
1: 要到别地方被人抢劫。哎，本大王命弟兄攻山灭寨，把东西给他要回来，咱出力他出钱，公平合理。
0: 哎，师权一想，我二哥粗鲁莽撞，斗大字儿不认识三个，
1: 嘿，这主意出的太好了。
0: 行，你还别说，跟我岳大哥在一起的人都能出息。
1: 二哥耶，好。
0: 哎，先别捧我，
1: 要是有赃官污吏打山下过，告诉你啊，抢。
0: 就这么，牛镐在外边扯上一杆旗呀，上写金顶太行山公道百岁大王。一传俩，俩传仨，慢慢人们都知道了，说太行山的这些人不抢不夺，还保护咱们来往客商呢，有的都绕道而行，真是在前边被劫了，牛镐派人攻山灭寨，把货物要回来。这山上不穷到富了，这一富牛镐吃的满嘴流油啊，大脸蛋都嘟了起来了。再不用喝稀粥了。哎呀，咱们吃饱了，大哥在家还挨饿呢。不行，众家王弟得把我大哥请来，好好孝敬孝敬。哎，我脱袍让位。石泉说，你也用不着脱袍让位，给哥哥写封信免得他悬挂。
1: 好了，行，哎，给我准备东西，多了不用，500两银子，哎，弄两匹好绸子，给我干娘做几身衣服，别忘了啊，给小岳云再弄点什么。
0: 有没有珍珠啊？
1: 有，带10个。
0: 师权，我说你写。
1: 啊，好好好，
0: 你说吧，我写。
1: 牛镐想了想，前面写上王母、王兄、王嫂、王侄、王丫鬟、王老头。
0: 你给谁写信？
1: 我岳大哥呀。
0: 怎么改姓王了？
1: 糊涂，我是大王，那么他是我哥哥，不就王兄、王母、王嫂、王侄子，还有王丫鬟吗？
0: 哎，写上了。往下怎么说？阁下，哦，还来文词呢。
1: 王帝在太行山，兵强马壮，叫王兄送到高山，我情愿意脱袍让位。
0: 等，别写了，这封信叫咱哥哥看见得气死。
1: 不，写上，写上，咱得好了，得让他来呀。
0: 好了，写好了。落款王帝牛镐。师权明白这封信拿去岳飞得生气，自己又写封信，两封信放在一起收得了，东西不可少，派20名喽啰兵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带着信带着东西直奔岳家庄。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上文书说道，石全派20名喽啰兵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带着信带着东西直奔岳家庄。回头再说岳飞岳不鹏举，牛皋不辞而别，没把岳飞吓死啊。次日清晨到外边练功，看见弟兄一个都不见了，睡过站了。推门一看，屋里没人，马匹兵刃都没了，后脚门给插死了，桌上一封信。看来这封信，哎，岳飞心里难过了，我太穷了，养不住哥们弟兄啊，这可怎么办？这些人离开我的眼睛，什么事都能干。吉清、牛皋、王贵，谁管得了啊？就在这阵儿，李世贤人进来了，他一见丈夫，双眉紧皱，二目发直，心事重重。他明白，从打五科场结束之后，自己的丈夫心里头压抑。哎，相公，你怎么了？哎，天天练，天天练，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一天一文钱都不挣，光练功怎么活呀？哦，李氏知书懂礼，想劝丈夫两句，没劝对。哦，你用不着着急，甘罗12岁拜相不算早，姜太公80岁遇文王也不算晚，你才多大岁数啊？12岁甘罗拜相。岳飞没听见，他可听见姜太公80岁遇文王。岳飞不爱听了，什么？你等我80岁才讨个出身呢、啊？到那个时候，咱娘还能有吗？嗯，咱娘跟我们受这么多的委屈，我于心何忍？这个地方有你说话吗？出去！
2: 哎，出去！李世新的话。我说这两句话没什么错呀，哎呦，这是怎么的？无故怎么拿我撒气呀？
1: 这李氏是县太爷的姑娘啊，那是千金小姐，夫妻俩成亲以来没红过脸，突然叫岳飞嗷了一嗓子，她受不了了，眼泪刷就下来了，还没法跟丈夫顶嘴，没办法，往后转，回自己的房子，巧了，正路过岳母门旁，岳母一抬头，见媳妇哭了，掉着眼泪擦着眼睛。哎，我这贤德的媳妇从到我们家没得过好啊。媳妇啊，娘，李氏赶紧进来啊，娘，你怎么了？
2: 没怎么的。
1: 你眼睛怎么红了？哭了？李氏一想，我要说彭举刚才深斥我了，他准得说儿子。哎，算了吧，啊，刚才呀烧火的时候，我的眼睛叫灰迷了，怎么能两只眼睛都迷了呢？
2: 他是这么回事情，李氏见瞒不住，就把方才的事儿说了一遍。
1: 岳母一听就不高兴了，知道儿子拿妻子撒气，丫鬟去把彭举叫来。
2: 哎，丫鬟转身出去。
1: 那位说了，
2: 老岳子这么穷，怎么有丫鬟呢？这是李氏陪嫁丫鬟，这个丫鬟太好了，从跟李氏来到老岳家，不要工钱还不说，
1: 逢连补战，还给他们家挣钱呢。一会儿岳飞来到堂屋参见母亲。彭举呀，
2: 你为何拿我的媳妇撒气？
1: 哦，岳飞想起来了，刚才我心里不痛快，李氏进来我是喊了一嗓子，说什么来着？哎呀，我都忘了。哎，娘，是孩儿不对，跟您说实话吧，我二弟他们

0: 全走了。
1: 啊，
0: 他们上哪儿去了？您看，这是他们留的信。老二人接过信一看，说得很明白，大哥，现在你家里清贫，我们不连累你，我们走了，酒后我们有得地之时必报大恩。
1: 哎呀，
0: 彭局啊，这可不好，这几个人跟你情同手足，尤其那王贵，他父亲是我一家救命恩人，他父母双亡，我们应该照料他，有我们吃的就有他的吃的，怎么能叫他出走呢？倘若到外边，如果遇见好人，他们还可以有个出路，一旦要是占山为王，成了流寇，其罪可在你的身上，还不给我找回来。是，孩儿遵命。就这么，岳飞离开岳家庄，到处找啊，找了半个月，找不着，上哪儿找去？在金顶太行山呢。回家之后跟母亲一说，岳母特别着急。又过了好长时间，这一天有人叩打门环，打打打，哎，这老岳家吗？岳飞一听，赶紧出来了。是啊，是啊，哗啦，将门开开，一看门外来了二十多人，浑身穿青，遍体挂皂，有的背着包裹，有的挑着挑子。你们找谁？请问，我竖个岁数啊，哪位是岳飞？
1: 哦，
0: 在下就是。
1: 哎呦，你好，你好，我们给你磕头了。
0: 你们啊，是我们大王叫我们来的。你们大王是谁呀？牛皋啊，牛皋叫来的。哦，进来吧。这伙人进来，咣当把门关上。这二十多人正是山上喽啰兵，来到了客厅内。此时岳母夫人孩子全退出去了，岳飞也没让座。你们来有什么事情？我们给送信来了。说着把信递过去，岳飞接过来一看，没气死啊。哦，他当了百岁大王了。哎，想把信撕了，又一想，不行，得给我妈看看，叫我娘啊放心。我们大王说了，您是他的王兄，您到山上，他马上脱袍让位，让老夫人到山上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看，我们带点东西，路上不好走，没带多少。哎，这是珠子，这是银子，这是绸缎。住口！怎么？你等一等，我将此事禀明母亲，回来再给你回话。哎，好了。岳飞到后边跟母亲一说，又把这张信递过去。岳母一看这封信，生气了，啊，这些孩子不听话，不过他不跟我们这挨饿也好。这么办，你叫来人告诉牛皋，叫他们不许胡作非为，将来要是从军荣武，把他招回来。哎，是，这东西嘛，娘叫他们带回去。哎，这才对。岳飞出来告诉喽啰兵，东西带走，你告诉牛皋，我不去。这帮人好说歹说，被岳飞轰出去，咣当把门插死了。说实在的，岳飞宁可受清贫呢，现在家里是真苦啊，也只是孩子能吃饱，大人吃不饱，可是这些东西没要。岳飞心里堵得慌，第二天早晨溜溜达达的来到村头，手打凉棚往远处张望。他干什么呢？我的恩师宗泽说派人给我送信，叫我从军荣武，他怎么还不来呢？虽然二弟被掠到北国，我听说宗老元帅正在招兵买马，怎么还没信呢？就在这阵儿，由远而近来了一匹马，直奔岳家庄而来。哎，这个人是干什么的？这个地方非常偏僻，来个骑马的，小孩子都觉得新鲜。岳飞也没在意，转身要往回走，哪知道骑马之人来到切近，甩镫下马，牵着缰绳，喊了一声：“这位仁兄，请止步。”岳飞一看，哎，这个人好像。

相貌啊，和自己年龄差不多，长得白白净净的，头戴宝蓝色纹身公子巾，身穿宝蓝色箭袖花袍，腰系丝绦大红中衣，薄底快靴上边落满了灰尘，说明是远路而来。仁兄有事吗？请问岳飞家在哪里？你找岳飞有什么事？哦，我是慕名而来呀。哦，在下岳鹏举。哎呀呀，可算找到您了。岳兄，久闻您的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今日相见，实乃三生有幸。说完跪倒磕头。岳飞赶紧闪在一旁，哎呀，这不仁兄免礼，你太客气了，折煞我了。你到这有事啊？哎，我既到这儿了，有什么话到您家再说吧。好，请。就这么来到了岳飞的家里，将马匹拴在小树上，倒在了厅房，老家人给倒杯茶。请问仁兄贵姓大名，家住哪里？哦，在下是湖广人士，姓于，单字明公。我呀也好练武，总遇不见名师，这次到这儿来呢，我就想在您这住些日子，随时向您讨教一二。哦，岳飞明白了，想和我学武功。唉，我穷的都吃不上饭了，那几个弟兄都走了，这又来一个，要说不行吧，远路而来，哎，不好意思。这位仁兄，我家境贫寒，怕屈尊贵体。哎，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就是不收留我，你要不嫌弃，你就在这儿盘桓几日。好，愚公伸手在包裹里拿出200两银子。大哥，你家里不富裕，我在这得吃得住，得需要花销，这些呢全当我的饭费啊。不不不，这可不行。哎，别客气，你要不收留我就走。好吧，我先收下，等你走的时候再还给你。岳飞把钱送到后院，交给母亲保管起来。这个愚公和岳飞一谈话，岳飞一看这个人可了不得，不敢说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他的才学不在我一下呀。我那几个兄弟汤怀诗权肚子里有学问，跟他比差远了。越谈越近，越谈越觉得知心。到了第三天，愚公说，我有一事相求，我想和您拜把兄弟，您看如何？那我高攀了。就这么摆上三叶马子，点上香，两个人冲北磕头，拔拜结交，结成把兄弟。岳飞比愚公大一岁，为兄，愚公为弟。结拜完了，大哥，你叫嫂夫人拿几个大盘子来。干什么？嗨，你甭管了，拿着吧。哎，岳飞把盘子拿出来交给愚公，愚公在包裹里装点东西，等盘子端过来放在桌上。大哥你看。岳飞一瞧，哟，在盘子里放了好几十颗珍珠啊。这珍珠啊，七分为珠，八分为宝，嚯，滴溜溜圆，带闪光的。哦，我这个兄弟是贩卖珠宝的老客啊。嗨，你往这儿放干什么？愚公又一回身，盘子里放着10个马蹄金，再一回身有10根金条，一伸手刷啦，拿过一件星星血染的战袍，还有一条金带。啊，你这干什么？送给你的。哎，我岳飞人穷志不短，不义之财不能取。哦，你以为我是偷的呢？错了，大哥呀，你时来运转了，快跪倒接旨。啊，你带圣旨来的？是啊。岳飞没明白怎么事，一腰一赶紧跪下了。愚公心的话，这假圣旨我得当真的念。刷了，打开圣旨，那愚公念念有词。

当说道：“洞庭湖君山通灵王阳妖。”岳飞腾就站起来了：“贤弟，慢！你拿的谁的旨意？阳妖？阳妖是贼呀，怎么叫圣旨呢？”“哦，大哥，别生气，小弟跟你说实话吧，我不叫愚公，我叫王佐呀。”我是洞庭湖阳妖王爷驾前成臣，官拜东胜侯。这次呢，我到这来是实心实意请您来了，是因为宋朝天子昏庸无道，闭塞贤路，一些有才学人拒之朝野，我家王爷顺天应人，扯旗造反，现在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兵强马壮，只缺一名领兵元帅。大哥你武科场枪条小梁王，文武全才，可恨那昏君有眼无珠，不是泰山。现在你明珠埋粪土，困龙卧沙滩，太可惜了。我家王爷下重礼相聘，请您到洞庭湖金台拜帅，咱们共夺宋氏江山社稷。哦，岳飞说：“王佐呀，男子汉大丈夫办事应该光明磊落呀，你不应该更名改姓来骗我呀。”“不不，大哥，我确实对您太尊敬了，我报假名和您拜把兄弟，这是私事。我请您登台拜帅，这是给阳妖办事，这是国家事。不管阳妖的事情成不成，咱弟兄的交情不能断。那好，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不能去。现在二弟蒙尘，江山破碎，你们不能拯救黎民，反而要称孤道寡，夺取江山社稷，这不是英雄所为。我岳飞虽然现在埋没荒山，不会太长，一旦国家应招，必然到前敌立功。贤弟呀，要依为兄相劝，你辞去为止，回家习文练武，将来愚兄要到营中，你跟我去吧。王佐心的话，我劝他跟我登台拜帅，哦，他劝我辞职跟他走。哎呀，大哥呀，你进的是愚忠。常言说得好，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朱而事啊。江山不是一个人的江山，有德居之，无德的食之，乱世出英雄。怎么，我们造反就不能成功吗？住口，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你就是有乐毅之舌，苏秦之口，难完我凌云之志。去吧，大哥。你等等，岳飞到后院把那200两银子要出来了。贤弟，给你，你的钱带走。不不不，那些礼品是杨王爷的，这200两银子是兄弟我的。咱们既然磕了头，是一奶同胞，你家里有贫寒，这个钱你留下，你给我的钱我收下了，这是我送给你的路费，带着走吧。岳飞没送，转身走了。王佐来个烧鸡大窝脖，太没意思了，东西划了划了，包好了，背在了肩上，到外边将马牵到门外，任凳上马回洞庭湖去了。后文，岳飞打洞庭湖阳妖的时候，王佐投降，王佐为了报知遇之恩，王佐断背到金营说书，要收双枪将陆文龙，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再说岳飞心里堵得慌，来到母亲的房内，岳母抬头一看，见儿子不痛快：“儿啊，你来了个朋友，为什么没有叫到后边叫娘见一见呢？他是干什么的？”“我把他打发走了，是这么怎么回事情？”哦，岳母一听不由得点点头。那牛皋占据太行山，送来金银珠宝，请我儿子去，没去。杨妖派人叫他金台拜帅，也没去。

0: 好，我儿子我的队这是忠孝双全。好吧，孩子，你准备香案，我那贤德的媳妇准备笔墨。岳飞说，娘，你要干什么，快准备好再说。哎，岳飞和妻子按照岳母说的来到了自己的祠堂内，点上蜡烛，烧上香，地下放下蒲团，李氏在旁边站着，岳飞看着母亲。岳母说，儿啊，生你一个月，家里闹大水，为娘抱着你坐着荷花缸来到大明府内黄县麒麟村蒙王员外相救，看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又拜周同为师，还有相州总兵拿钱财给咱家盖房屋，他们为了什么？为的是将来你忠心报国，我儿不被功名诱惑，不贪无义之财，甘受清贫，娘高兴啊。但是一旦为娘百年之后，有不法之人勾搭你，要是走了邪路，岂不是把一世英名付于流水吗？娘想在你后背上刺上精忠报国四个字，让我儿做个忠臣，将来后人说岳飞之母姚氏教子有方，娘也就含笑九泉了。是娘的话，孩儿谨记。不过刺字嘛，就不要刺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什么叫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如果你入朝为官，和奸贼勾搭一起，贪赃枉法，被带到大堂之上三推六问，严刑拷打，你能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动吗？是，娘您就赐吧。跪下。哎，岳飞来到蒲团这，双膝跪倒，将衣服褪下一个袖子，把袖子往后边一背，把脊背露出来，再看岳母拿过毛笔，去过笔套，讲墨告宝，在岳飞的后背上写上精忠报国。
1: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八零一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多情。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破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 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难选小机关，若是真心来救我，催活昔日他不言贪图富贵来害我，你就该把我先于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

0: 华兄，你还不老？
1: 不老不老，我不能老啊，我们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呢。
0: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接我的。
1: 我能不来吗？玉良。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三代不共事，子孙留马柱。在下姓李，名道德，平日教事为僧。看今日天气晴和，我不免到外面走走，看看有没有人家齐先生教广播。这说走。

0: 请了。
1: 哎，请了。敢问大嫂，你可是秦先生叫伢子窦氏的？
0: 正是。
1: 如此就到你家去走走。
0: 且慢，先生呐、你把那个书封钱呢交代一下子吧。
1: 哎呦，我说大嫂啊，吃的你的手，放进的我的手，不用得讲哦。
0: 先小人呢后君子，你是一定要讲的。
1: 如此大嫂听了。

0: 学里执笔墨砚，歪在一边呐、啊。
1: 先生呢，请便。
0: 大嫂，莫非是说我削峰减雪多着？我是漫天要价，你可就地还钱吗？
1: 先生呐、啊，你长个喇叭头哎，你叫我怎么还呢？
0: 多少要还一天吗？
1: 如此，听了。

0: 盐，烤竹鼠，烤柿子，先烤果子狸，烧野鸡，烧野鸭，烧鸳鸯，灌温大鼠，生吃猴脑，火烤蝙蝠，卤煮穿山甲，鸵鸟蛋，鳄鱼蛋，孔雀蛋，天鹅蛋，炸田鸡，炸麻雀，油炸小松鼠。哎呀，这么多好吃的！
1: 不要吃，不要吃，小动物不是吃的，哼。
0: 东北虎，
2: 金丝雀，
0: 万猴，
1: 梅花鹿，
0: 大象，
1: 袋鼠妈妈熊宝宝。
0: 动物不是食物，
1: 动物是我们的朋友。
3: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FM99.5

0: 小麦，你疼我的身子啊！
1: 哪个疼你身子的哟？我把身子碰断着，我黑都黑死着。我要疼你的身子，我哪不晓得把它放在篮子里头啊？
0: 说的也对啊，好好好，算我冤枉你着。这个身子碰断着也没么用了，我就把它都送给你了。
1: 把喜都给我啊？
0: 嗯。
1: 那我哪拎得动咯？
0: 那我送你回去嘛，你家住在哪里哟？
1: 我家住桃花店新华城。
0: 哎呀，那你的伢子野得很嘞，捉到的人就要得花耶。
1: 得花有我们。
0: 那背绳子有我。
1: 那走
0: 走。

0: 那我走了啊。
1: 七七，
0: 好吗？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凝聚铿锵梨园的精神力量，展现百花齐放的时代风貌。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广电总局年度创新创优节目，安徽省优秀广播电视栏目《铿锵红喜会》。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铿锵红喜会》。今天的节目将请您欣赏现代京剧《红色特工》的下部。现代京剧《红色特工》以长期在中共隐蔽战线工作的革命英烈事迹为原型进行创作，展现他们追寻信仰、坚守信仰、打入敌人的心脏，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与敌人殊死斗争，并在危机时刻保卫党的不凡历程，讴歌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岁月，历经严酷考验、坚守初心的伟大精神。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现代京剧《红色特工》的下半部分。
2: 江一海，我们围剿苏区第一次失败，第二次又失败，共党对我军事部署了如指掌。
3: 是是是，
2: 中统有人告密，说你身边潜伏秘密内奸，给你三天时间，查不出内奸，你就自裁吧。
3: 喂。喂，都他娘给我听好了，上峰怀疑我处有泄密内奸，今凡自查自首者既往不咎，互相揭发者重赏，知情不报者杀。
4: 报告，他两次夜游划船，貌似与人秘密接头。
3: 证据，
4: 我几次跟踪都被他刻意甩开。
5: 报告，他有内奸嫌疑。
3: 证据，
5: 他最近买了一套别墅房，这钱一定是贩卖情报所得。
6: 哼，主任，我看见他把手提箱悄悄放在您的桌子下面。
3: 滚，一群饭桶。
7: 报告主任，据我监察，李建飞的内奸嫌疑最大。
3: 证据，
7: 他是您的机要秘书，能接触绝密情报只有他，
3: 没有高级密码本，他就是拿到情报也无法破译。
7: 密码本您一直随身携带，可有一夜您锁进了保险箱，派他看守。
3: 不错呀，
7: 我发现他试图打开保险箱。
3: 可曾打开？
7: 那倒没看见，不过那天晚上他请我喝酒，我醉了大半夜。
3: 他将你灌醉开了保险箱？
7: 很有可能。不杀共党，他借口逃避，严刑审问他从不卖力，他女儿常回社区，他本人行踪诡异，凡此种种大有嫌疑。
3: 李建飞是内奸，可这一年多他跟着我。

天空，不惧他发端，暗中为我把绝彩也练。风月场中，把我家护航进我欢。

0: 等会儿排查李建飞，你就这么说。
1: 哦，绝，真是绝呀！
2: 主任，
1: 这就叫兵不厌诈。
2: 哎，主任放心，我一定设法诈出真相。
3: 主任，这一箱金条是商会王会长
0: 他儿子的买命钱。
3: 是，
0: 没人知道吧？
3: 也不是第一回了，我办事
0: 我放心。
3: 主任，听南京传来消息说您身边有内奸，
0: 正在查。
3: 哦，是查向共党泄密的内奸呢，还是查向上峰告密的内奸呢？
0: 泄密内奸首先要拿到我贴身的密码本。哎呀，我这思来想去呀，唯有你的嫌疑最大。
3: 是张来举报，
0: 你也可以举报他。
3: 算了，哪天人家要是谋上了中统主任，
0: 哦，
3: 弟兄们背地里可都叫他二主任，说他能力最强，威望最高，跟踪抓捕审讯一把好手，尤其是擅开各类保险箱。
0: 哎，你可是我的鸡呀。

0: 要想取出密码本不会太难。
1: 在我的记忆里，密码本您是日夜随身携带。哦，只脱身过一回。
0: 哪一回？
1: 那一夜您夜游花船。
0: 我将密码本锁进了保险箱。
1: 对呀，
0: 派你看守了整整

0: 细回想却有一点带神目。我问你，那夜就没人来过我的办公室？
1: 报员送来一封加急密电。哦，
0: 你就没拆开看看吗？
1: 没有密码本，拆它何用啊？
0: 整整一夜，你要想打开这保险？
2: 主任，

0: 打开了保险箱，
1: 都知道这保险箱绝不能私自打开它。
0: 答案，
2: 主任，那天晚上树下是和他在一起，
3: 而他用酒将我，
0: 将他灌醉，窃取了密码本。二主任，
2: 干嘛？
1: 你如此胡言，是记恨我挡了你升迁之道？
3: 哦哟，我的升迁之道，你挡得了吗？
1: 请问二主任，你平时开一个保险箱需要多少时间？
2: 哎呀，不消三分钟。
1: 好，办公室并无韭菜，那一夜我们吃的韭菜从何而来呢？
3: 是你回后院家中取来了三瓶白酒两盘热菜。
1: 从这里到后院来回要五分钟，炒两个热菜要一刻钟，请问这20分钟的时间你在干什么？
3: 我在李建飞。
2: 你想陷害我？我告诉你，凭着我对党国的一片忠心，我是绝对不会偷开保险箱。

0: 李建飞，
1: 你以为那天晚上我真的醉了？
0: 报告主任，
1: 李建飞偷开保险箱窃取密码本是我亲眼所见。来人，
2: 啊哈，啊哈。

0: 将来你既亲眼所见，为什么不告发我，不抓捕，不杀我？
1: 我
0: 将来你不杀我就是包庇内奸，不抓捕我就是害主任贻误战绩，不告发我就是坐实了主任渎职的死罪，故意放跑共党首要招安。
1: 来，你诬陷挑唆。
0: 我问你，那一夜是你逼我回家取酒，是也不是？
1: 哎，我们
0: 那一夜除了我回家取酒炒菜，我俩都在一起，是也不是？
1: 对，
0: 那一夜你借着醉意自吹自擂，藐视上峰，糟践主任，是也不是？
1: 我那都是醉话，
0: 却是醉话。你说江一海贪腐通向，贿赂上峰，才坐上了主任的宝座。你说凭真才实干不提拔你是上峰瞎了眼睛，你还说主任的密码本不值钱，你的密码本才价值连城，只要一出手便可倒海翻江。
1: 搜！哎，你们干什么？
2: 竟敢记我的黑账，
3: 主任，你不是这个主任？
2: 哇，还有密报上峰的具体日期。
0: 难怪周恩来一跑，上峰马上知道。要不是您让我用一箱金条上下打点摆平，满说主任知职难保，就是性命也要被他给害了。
1: 姓李的，你就是共党内奸，
2: 共党也罢，内奸也罢，谁让我江一海倒海翻江，我就让他墨海沉江。
3: 主任，是你说假戏真做，兵不厌诈呀？
1: 我说过吗？
2: 没有。
1: 哎呀，好。好你个江一海，你敢拿我张来当猴耍，我早就看不惯你了。贪污腐化，行贿受贿，欺诈下属，蒙蔽上峰，我说兄弟们，承蒙大家叫我一声二主任，走，跟我去上峰告他。
4: 拖下去埋了，拖下去。

0: 李秘书，在，给上峰写报告，泄密内奸张来畏惧国法，自尽身亡。
1: 哦哦，他真是泄密内奸，
0: 有他在这倒海翻江，我还能安心查？泄密内奸吗？
1: 哎，攘外必须先安内，
0: 还是你懂我。建飞兄啊，人不可信呐、啊，还是钱最可信。

0: 奶奶和妈妈一切可好？
1: 好极了，妈妈说乡下的腌肉就是香，下回多带些回家。
0: 没问题。来来，你弟弟呢？
1: 我刚回来就去学校接他，他又和同学打架了，还说您是
0: 大坏蛋。
1: 我真想告诉他爸爸是……
0: 弟弟还小，他越这样越安全。
1: 我懂，这是妈

0: 的围巾，说您颈椎不好，出暖乍寒，必须当心。
1: 出暖乍寒，
0: 爸，妈让我告诉你，红军两次反围剿胜利，情报作用巨大。毛泽东同志夸奖说，龙潭英杰为反围剿胜利立了大功。
2: 胜利。
0: 爸，我陪弟弟做作业，您早点回来。
1: 好。夜华，我们胜利了，一切都值了。只是你独自留在上海，照顾年迈老母，还要冒险传递情报，真为你担心呐。
3: 建飞，我也日夜为你担心。

0: 已经进入紧急战备，行动队设卡要道，严查进出上海的每一个人，凡有行为可疑者立刻抓捕。警卫队守住总站大院，所有人不得擅自外出。
1: 爸，紧急战备，您又要值班了，我给您炒了几个热菜。
2: 云儿，事发突然，定有情况，你去请江一海，就说。
1: 灵儿明白。

0: 呀，哈哈哈哈，好香的酒啊，肚子想用不够意思。
1: 今天是孩子生日，本想兄弟们聚聚，听说紧急战备，哪儿还敢再请你哟。
0: 早了，48小时不会有事。
1: 主任，既是南京总部下令，主任慎饮，没准就是要案。
0: 要案？今天要案？
1: 哦，今天要案，
0: 绝密。我呀是兴奋难耐长夜呀，正好借你的酒畅饮畅聊，等待决战时刻。
2: 叮当长枪遮烟，是何要案能今天借助杯酒谈真相，帮他决查，我要巧周旋呢。
1: 好，难得兄弟们尽兴欢聚一番，主任请。
0: 为了党国，即将大获全胜，干杯。
1: 大获全胜，干杯。哎呀，你呀吹吧，什么全胜，就咱党国的泄密内奸还没查完呢。
0: 不用查，再等48。不，具体说再等42小时。只要那人到南京与蒋总统一见面，中共彻底完蛋。那会儿泄密内奸还能向谁泄密呀？
1: 难怪你兴奋难耐。这下你就稳当主任了，
0: 稳当主任了。小看人嘛。
1: 哟，
0: 这次我要弄个国部级的杠杆。
1: 嚯，国部级？
0: 时代上峰指令一到，我将亲自率部出击，血洗共党中央。
1: 哎呀，我们不是在做梦吧？
0: 那会儿就算你是泄密内奸，也没用啊。
1: 一海兄弟之间能不能说几句心里的话？
0: 自从进了中统，我从来就没说过心里话。此刻胜利在望啊，我还真想一睹为快。
1: 来来来，好，
0: 坐下说，坐下说。
1: 主任，干干，大获全胜，您还得干。主任，再来一杯。一海，我一直想知道，当年背负校训立志实业救国的学子，怎么会喜欢上杀人的行当？
0: 你以为杀人容易吗？我第一次杀人惊恐忧惧呀，连着三天呢，我只敢喝醉了才敢睡觉。
1: 可如今说起血洗共党中央，至少要杀1000多号人吧？你是怎么做到眼不眨心不跳神不改，就像
0: 嗜血如命的刽子手？
1: 佩服。
0: 想当年我学成归来

0: 找工作，四处乞求，受尽白眼，回到家乡冷眼对待。刘洋博士进城四乡笑谈，当我执掌重统，再回家乡，上至省府，下至村里，夹道公营，极尽为他，因为我将是一族荣耀乡里，因为我三亲六眷丰衣足食，因为我祖宅坟地全他娘的修得富丽堂皇，这一切都是党国给的。我仇恨中共，因为他们要毁掉党国，毁掉党国，那就是要毁掉我的一切呀！人呐，不重学识，重表皮，悲哀呀！
1: 错。
0: 错，人活着就是为了这张皮。

就是那遮羞皮，不中了不是中了皮，借银权力过金皮，有钱人没皮，有权人花皮，有为当正皮，有只要好皮。我为党国我装脸皮，借我登上我上我国不及的

0: 你没喝多吧？当我血洗共党中央，做梦！等你血洗共党中央，最有功的是谁呀？是那个面见蒋总裁的人，国部级属于他，不是你。
1: 党国是不会信任那种人，一个中共的高层叛徒。你们共党强行闯城，被我哨兵打成重伤。
2: 带上来，
1: 是，
2: 带上来。

0: 半夜闯城为了何事？说清楚，马上送你去医院。
1: 对，说清楚，留你活命。

0: 从容。
1: 是，我是有情报，急送上海。
0: 什么情报？
1: 我少张叛变。
0: 还有什么？
1: 我少张叛变。
0: 情报急送什么人？
1: 急送。
2: 杨
1: 急送。死了。趁他娘上前
0: 推下去。
1: 加强警戒，一只苍蝇也甭想给我飞出去。

0: 顾生死，冒险闯城，就是为给党中央送紧急情报。
1: 紧急情报！
0: 中央特科负责人郭少章叛变，上海100多家中央机关及所有领导人皆由他负责联络。啊，不好！面壁大祸从天降，浩劫骤临，党中央，党中央！人头滚滚坠上海，鲜血滔滔万浦江，天塌地陷全不顾，送情报！
1: 快打电话！
0: 慢，电话有监听，在党中央撤离上海之前不能惊动敌人。
1: 可前后院都有人看守，我们出不去呀。
0: 早就留意观察，后院有一条泄水渠沟，就从那里出去。
1: 我去。
2: 云儿，
0: 你与上级单线联系，这个情报层层转递，来不及了。我必须今晚亲自向恩来同志报告。
1: 可你一走，他们很快就会发现。
0: 这样，你设法帮我拖延时间，天亮照常买菜做饭，带弟弟在办公楼前玩耍，就说我夜里陪主任喝酒，现在在家睡觉。
1: 爸，您疯了，留下弟弟他就没命了。
0: 不但是他，还有你。
1: 我不怕死，弟弟你一定要带走。
0: 云儿，
1: 就忍心他乡校年纪丧命吗？
0: 遗物情报可是上千条人命啊！让开！
1: 爸！爸！弟弟是妈妈的心尖，奶奶的命根。云儿答应过他们，就是死也要保护好弟弟。弟弟已经睡着了，你就背上他一起走。

0: 台同志，中央机关、中央秘密电台正在撤离。
1: 报告，陈赓、聂荣臻、瞿秋白、邓小平、李克农、陈云、叶剑英同志正在撤离。
2: 报告，中共江苏省委机关、共产国际远东局机关正在撤离。

0: 报告，中共机关全部人去楼空。
1: 周恩来没抓着，
2: 李建飞老婆老娘不见踪影。
3: 还蛋，滚！李建飞，我江一海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背叛我？
4: 江一海，你背叛校训，背叛良知，毁我组织，杀我同志，
3: 为党国利益天经地义，
4: 为一党私欲涂炭苍生。
3: 好，那我就将你一双儿女千刀万剐。
4: 你那党国必先千刀万剐了你。
3: 我，
4: 你贪赃枉法，暗算同僚，以权买命，乃至因渎职放跑周恩来等种种秽行，一旦披露报端，必遭党国制裁。
3: 李建飞，算你狠！传令，郭少章情报有误，致使共党中央逃脱李云、李翔，年幼无知，就地释放。

听众朋友，刚刚您欣赏的是现代京剧《红色特工》的下部，由李立、张玉编剧，卢昂导演的《红色特工》，是上海京剧院继《曹操与杨修》《贞观盛世》《连丽于成龙》《成败萧何》《春秋二虚》等一系列优秀新编历史剧之后又一台出色的剧目，故事惊心动魄，演唱动情感人，观看此剧不但获得了审美享受，同时受到了一次党史教育。好，以上就是本期铿锵红戏会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氏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不少人家里的零食果盘里都会摆上瓜子、花生和坚果，这些坚果种子类的食物确实营养价值挺高的，不仅能够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 族，其中钙、铁、镁、锌等矿物质也非常丰富。不饱和脂肪酸占了脂肪含量的80%以上，是必要脂肪酸的重要来源，再好的食物也要注重摄入量。对于素食人群或者肉吃的少的朋友，我们是非常建议多吃点坚果来补充蛋白质的。相比肉类，没有胆固醇，是对心血管更健康的选择。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大部分坚果中50%都是脂肪，要是吃起来没有节制，也会长胖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坚果每周建议摄入50到70克，平均下来每天只有10克左右，差不多是我们成年人单手的大拇指和小拇指相对，手心的小窝就是每天的坚果分量。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如何才能挑到合适的枕头呢？枕头是否合适，一般需要根据自己睡眠的习惯、睡眠的姿势以及体格来进行调整。对于经常喜欢仰卧的人，枕头的高度大约在5到8厘米左右，大约相当于自己的一个拳头高度。如果脖子下面觉得比较空，可以考虑在脖子下面垫一个卷起来的毛巾，以对脖子提供较好的支撑作用。必要时啊，膝关节下方也可以垫一个枕头，进一步降低腰部所承受的张力。那对于喜欢侧卧的人来说，枕头就需要高一些，10到15厘米，大约相当于自己一个半拳头的高度，保证颈部在侧卧的时候和身体躯干成一条直线就可以了。希望大家都能挑选到让自己有个好梦的枕头。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